呀！起浪歌。

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8: 首尔，我来了。
6: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不速顺的 Lunch。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伴着大家。那回想我们之前逛过的首尔，我们带大家去了既有充满着这种潮流青春气息的宏大街头，也有充满烟火气息的建大周边小路，更是沉浸式逛遍了充满这种复古情怀的东庙跳蚤市场。确实如此，之前我们走过的地方呢，大多都是人流量偏大的市井街区，那每天看着人来人往，时间久了难免也会想要找寻一处安静的地方静静的放空。
1: 太有同感了，平时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会待在教室里面或者是办公室里，其实还特别渴望远离城市的喧嚣，找一处贴近自然的地方放松心情。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改变以往的出行风格，不再穿梭于繁华。

0: 华的商业街区，那带着大家呢走进藏在首尔市区深处的休闲散步好去处。
1: 我已经充满期待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好地方呢？
0: 今天我们 Walking Seoul 的目的地啊，就是坐落在首尔中浪区的龙马山。
1: 龙马山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但是可能有点陌生。
0: 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第一次如果听说龙马山的时候呢，反正也应该会和自己差不多。相比首尔那些热门的景点呢，龙马山一直是一个很低调的地方，它没有太多的商业化包装，也不是那种刻意打造出来的网红打卡地。
1: 这么一听反而会让人就是更想去看看了。现在很多的地方一到周末人就会变得特别多，但是这种安安静静的，真正的像能够慢下来的感受自然的地方好像越来越难得了。
0: 没错，龙马山就是这一种藏在市区里的自然感。那明明还在首尔市区里呢，却有一下子被大片山林和绿色包围的感觉，空气、风声还有那种安静的氛围，都会让人有一种暂时逃离了城市的感觉。
1: 哦，这么听下来我真的已经开始期待了。那在正式开始今天的 Walking Seoul 之前呢，还是和往常一样，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收听和参与互动的方式吧。
0: 好的，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那收听的方式呢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的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 Vernon 的Rolling， 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啊。
1: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2: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1: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今天要说的龙马山呢，它安静地矗立在城东片区，没有络绎不绝的外来游客，平日里前来游玩的大多都是周边居住的本地居民，还有一些熟知这片小众宝地的年轻人们。
2: 其实我第一个最关心的就是出行问题。对于平时依靠公共交通出行的学生和上班族来说，前往这个龙马山出行会不会不太方便呢？
1: 这个呢，你完全不用担心出行问题。这里的交通条件十分便利，乘坐地铁七号线即可直达龙马山站。那从二号口出站之后呢，随着平坦的街道慢慢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够顺利抵达登山入口。哪怕是第一次前去呢，也不用担心迷路。
2: 哦，原来如此。那解决了出行问题，我还有一个最担心的点，就是登山路线的难度。因为我平时其实很少运动嘛，我特别害怕这个山路陡峭难走，然后走到一半就体力不支了。
1: 这也是很多初次打算前来游玩的朋友们都会顾虑到的一个问题。其实龙马山全程呢是轻松休闲的轻徒步路线，和那些专业的登山路线呢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完全不需要担心，完全不需要担心那种体力跟不上的情况。
2: 哦，那这下我就彻底安心了。那实际走起来这个体验感究竟是如何的呢？
1: 整座山体地势呢是十分的平缓的，全程没有陡峭的土坡，也没有坑洼难行的小路，通往山顶的主干道全部铺设了干净的石阶，就算是平时不爱运动的朋友们，或者是带着家中长辈一同散步的话呢，也能够轻轻松松的缓步走到山顶。
2: 难度这么友好，那真的是太适合我们日常这个休闲出游了。那龙马山里面又藏着有什么样的乾坤呢？
1: 顺着平缓的山路慢慢向上前行，行至半山腰位置，我们便可以抵达藏在山林之间的龙马瀑布公园。这是整条徒步路线里极具特色的一处打卡点。整片园区依托山体地势修建而成，山间清泉呢顺着自然岩壁缓缓倾泻而下，水流舒缓柔和，清脆的流水声在林间悠悠回荡，听着呢也让人身心舒缓啊。
2: 藏在这个半山腰的山间瀑布，想想就格外的清幽静谧呢。
1: 是的，整片瀑布区域呢被这个浓密的森林
2: 这样子，
1: 这些林木层层环绕遮挡，常年绿荫笼罩，空气里还萦绕着淡淡的湿润水气，所以走在这里呢也格外的清爽和凉快。
2: 像在这种登山途中遇上这样一处这种清幽的水景，然后走累了停下来歇一歇，哇，感觉实在是太惬意了。
1: 是的，那我们稍作休息，欣赏完山间瀑布美景之后呢，也可以再接着沿着前方整洁平整的石阶步道继续往山顶方向走去。越往山林深处走去啊，周遭的环境也就越发的安静纯粹下来了。
2: 那就算是在这种正午阳光最强烈的时候走在这条路上，也完全不用担心会被太阳晒伤了，对吧？
1: 是的是的，完全不用担心。这浓密的树荫能够牢牢遮挡住刺眼的阳光，行走在林间小路当中呢，时时刻刻也能感受到阵阵清凉的微风，那体感温度呢也要比城市主干道低上不少。
2: 这种其实远离城市的纷扰，全身心贴近自然的感受，是在繁华的商圈当中永远不会体会到的。
1: 是啊，而且景区也特别的贴心，考虑到大家边走边逛的话容易疲惫，在整条徒步路线的沿途各处呢也都摆放了很多休闲的长椅，然后这些长椅大多都安置在树荫之下，视野也十分开阔。
2: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是走累了就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一下，对吗？
1: 没错没错，就是想走就走，然后想停就停。
2: 那就是在这样子的高处俯瞰这座城市，我觉得它一定是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的，对吧？
1: 是的，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的话，脚下是居民的住宅，远处能够清晰的看见汉江，这江水静静的穿梭在城市之间。如果遇到天气晴朗视野通透的日子呢，就可以连远处不少知名的城市地标都能够清楚的看见。
2: 哇，听完真的特别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心动啊。在一天当中，那选择什么样的时间段来这里观赏风景体验感是最好的呢？结合我这个自己的亲身感受啊，我最推荐大家
1: 的时间呢是傍晚时分。哦，傍晚时分，那傍晚的话就是给我们描述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美景呢？因为等到傍晚的时候呢，太阳也慢慢往下落，暖乎乎的夕阳光芒铺满了整座的城市，连山里都是染上了一个特别温柔的暖色光。那落日在街边楼宇互相衬着，放眼望去呢，满眼都是舒服又好看的景致。
2: 我觉得单单是这种落日的晚霞就已经足够的迷人了。那等到天完全黑下之后，还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景色吗？哎，那肯定有不一样的景色啊。那天慢慢黑下来之后呢，就是另一番光景。白天热热闹闹的城市慢慢安静下来，街上家家户户还有街边
1: 街边的那个商铺的灯全部都亮了起来，那零零散散的灯火凑在一起看呢，也看着特别的温柔好看。哦，
2: 能感受到了，像是一边是那种安静的山景，然后另一边灯火通明，哎，感觉就会非常的舒服。
1: 是啊，而且龙马山还有一个让人感到惊喜的点。
2: 哦，那给我们展开聊一聊。
1: 就是整片龙马山游玩区其实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不需要任何的入园门票。其次就是山林 当中的整体气温呢，要比市区偏低，尤其到了傍晚之后呢，山间的晚风凉意会更加的明显。哪怕白天出门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也建议大家随手带上一件轻薄的外套，避免吹风着凉。
2: 那就是聊了这么多，其实关于龙马山的风景特色啊，还有什么出行游玩的这种攻略啊，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放松的方式了。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正式的和大家见面喽。没错，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在日常的生活里，当你感到身心疲惫、情绪低落的时候，你最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放空自己、舒缓压力呢？那么欢迎大家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和我们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 50元每条，彩信100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那接下来让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起来听陈文飞的《春》。

0: 嗯，确实，我当时站在龙马山上面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特别多。嗯，然后吹着高处的风，然后再看一下落日，确实是一种不一样的心境。是，嗯，手机尾号4153的听众说，平时压力大，心情烦躁，就喜欢往山上走一走，站在高处吹吹风，所有的烦心事都能够看淡不少。嗯，确实，我当时站在龙马山上面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特别多。嗯，然后吹着高处的风，然后再看一下落日，确实是一种不一样的心境。
1: 是，嗯，手机尾号6258九的朋友留言，比起热闹人多的地方，自己格外偏爱这种安静清幽的山林环境，安静静的待着，内心就感觉特别安稳。
0: 哦，我感觉这位朋友应该跟士兵一样，因为士兵往期节目也说过自己比起那种热闹喧嚣的地方，好像更喜欢这种安静的地方。嗯，确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2: 首尔我来了。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3: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

0: 下。那采薇呢，一提到毕业这个词，你的脑海里会最先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或者什么样的回忆呢？
1: 可能回忆起自己高中毕业的时候吧，因为回想起来发现自己当时并没有留下很多的照片，甚至当时一起拍毕业照站在旁边的朋友现在都已经不怎么联系了。大家会不会也会感受到离别真的是一件很突然的事情呢？
0: 有的，就是小时候会觉得，哎呀，那些朋友们会一直在我的身边，一直在我的生活里，但是后来会突然某一天发现，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2: 而且有的人甚至连正式的告别都没有，然后再次见面的时候就觉得原来大家已经都不再熟悉了。
1: 原来是这个样子。
0: 是的。然后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会不会也是我们聊一聊跟这个有关的一些话题呢？
1: 没错，这一期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中国作家林海音老师的《城南旧事》。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耳熟啊？感觉大家小时候可能都看过吧。
0: 对啊，这个名字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就是我觉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小学的语文课本里就有出现过。
1: 没错，东阳童年骆驼队，爸爸的话儿落了，这些篇章其实很多人小时候都读过。
2: 确实感觉这些文章都是我们的童年回忆啊。
1: 对，所以今天我特别想拯救这本书，因为我发现城南旧事其实特别容易落灰。
0: 我猜一下，它落灰的理由不会是因为大家其实都不太想回忆课本吧？
1: 我觉得应该会有这个因素了。还因为这本书其实彻底是用儿童视角写的，就我记得小时候读的时候会感觉到很有趣，胡同啊，骆驼队，疯女人，草堆里的小偷，这些都是在我的生活中没有的东西，像一个一个小故事。可能长大以后呢再读，很多人就会觉得它节奏太慢了，甚至可能会觉得主人公的想法有些天马行空。
2: 但其实小的时候读的时候呢，有感觉有很多内容都没有太看懂，那现在回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更特别的感觉。
1: 没错，这两天我重新翻看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长大以后才开始困惑的一些问题，其实在小时候的书里面就已经见过了。
0: 采薇这样一说，我突然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小时候我们正是看了这样的文章才一点一点的成长。
1: 没错，而且成长可能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打碎认知再重建认知的过程，而有时候我们急着往前走就会忘了回头看一下。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阅读城南旧事的时候，会让我们重新回到小时候，用那种最单纯的眼睛再看一遍这个世界。
0: 那采薇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吧。
1: 好的，城南旧事就是作者林海音的真实经历。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城南，主人公叫英子，是一个小女孩。她在胡同里面观察身边的大人世界，比如说一直在隔壁惠安馆等丈夫和女儿回来的秀珍，藏在荒草堆里的年轻小偷，还有被旧式婚姻困住的蓝姨娘，还有她身边辛苦一辈子最后却失去孩子的奶妈宋妈，这些很多很多人都短暂地出现在英子的童年里，然后又一个一个离开。
2: 听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只是路过他的人生，但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总觉得世界上的其他人都是 NPC。
1: 没错，而且小时候的英子其实并不真正的理解贫穷、死亡、离别这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只是很认真的靠近这些人，相信这些人。
0: 小孩子就是这样，就是会很纯粹的相信其他人，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也会被这种真实的世界所伤害吧。因为我记得当时是英子的他因为他的父亲去世然后成长了很多。
1: 没错，随着身边的人不断离开，他也慢慢开始意识到原来长大这件事情意味着离别和失去。
2: 就是那句很特别经典的话吧。
1: 对，爸爸的话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0: 其实我当时就是听到这个话，就是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淡淡的难过，因为我觉得面对离别这个课题，我直到现在还不是很好能够去面对它。
1: 是这样，城南旧事最核心的主题之一就是离别，所以今天我想推荐这本书的理由其实也和这个有关。我觉得如果人生一定要上一门必修课的话，可能就是离别。
2: 但离别真的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0: 是，
1: 对，但离别这件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小到整理房间时丢掉的一些旧东西，大到毕业离家、分手、亲人的离世，甚至连看完一场期待很久的演唱会都会有一种结束了的空荡感。
0: 天哪，我觉得这个太真实了。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去拥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成绩啊、认可

0: 没错。
1: 但是很少有人会认真的教我们去怎么好好的道别。
0: 没错，子怡说的很对。而《城南旧事》里面每一个章节其实都是在讲一次离别，比如说秀珍深夜离开的离别，小偷被警察带走的离别，蓝姨娘成功出嫁的离别，宋妈突然消失的离别，还有最后父亲去世的离别。
2: 那这样看来，整本书其实一直都在送别。
0: 对，它会让我们意识到人生里的离别有很多种，而人生里面的人也有很多种。有的人会认真跟你说再见，有的人是突然消失的，有的人来不及告别。而成长可能就是慢慢学会接受这些事情。英子也是在这样一次一次的离别中，最终在最后一个故事，他说他觉得自己长大了。
1: 那采薇刚刚提到了如何面对离别，有什么方法论吗？
0: 其实我还特别想分享一个心理学理论啊，就是叫做意义重建理论。当时提出这个理论的心理学家认为，人面对离别时最痛苦的地方，其实是在于原本的世界被打破了。
2: 比如说原来习惯存在的人他突然不在了，或者是看似很小很微小的变化，其实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我认为才是离别的痛苦。
0: 没错，因为一个人的离开啊，不只是生命中少了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很多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也会一同消失。所以面对离别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强迫自己忘记，而是重新建立起这种生活的意义以及生活的秩序感。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种重新建立意义呢？
0: 比如说把回忆写下来，就像林海英老师一样把童年的这些人写下来，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其实就是一种重新整理记忆的方式。又或者说有的人会觉得带着离开的人的期待继续生活也是一种重新建立意义。
2: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离别好像不只是结束。
0: 没错，我觉得真正可怕的从来其实不是离别本身，而是失去之后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生活。所以就像刚才士兵说的，不只是结束，那我们就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和机会。
1: 那说到这里，按照节目的惯例，采薇是不是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最佳阅读搭配了？
0: 当然，那我们今天就先来推荐一下音乐搭配吧。今天想推荐的音乐是红尘的《勇往直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学会离别之后的人生赋予新的意义，我们要学会在离别之后勇往直前。
2: 这首歌好像是不是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
0: 没错，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们可能会听过，网友们都把这首歌称为可以净化心灵的歌。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大家不仅可以回忆起童年的单纯美好，也有勇气挣扎向前。
1: 感觉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应该会回到我们小时候那个最美好的时候。那让我们一起来听红尘的《勇往直前》。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这一期我们和采薇一起跟着林海音回到了上世纪的北京城，看到了一个女孩的童年。刚才和采薇聊到离别的话题，让我觉得城南旧事其实很像一本成长说明书。我也这么觉得，尤其是最后一句爸爸的话儿落了我的童年也结束了，其实就是一个人突然成长的瞬间。因为很多时候人可能就是在某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以后可能得一个人独自往前走，
1: 所以真的会有那种时刻，而且这种变故真的会塑造一个人。是这样的，而且这本书很厉害的一点，其实在于一直带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里面有保姆、邻居、姨娘、朋友、家人、陌生人，这些种种关系小时候读的时候感觉是我们在跟着英子认识世界。确实当时觉得这个是一个属于英子的世界，我们看他怎么样学会跟大人相处，然后长大之后会有哪一些不一样。
0: 我觉得长大之后再读就会重新开始理解身边的人际关系。没错，有的时候就有点像那种重新在整理自己的这种人际关系一样。没错没错，像故事发生的民国时期，那个时候的北京城南胡同社会里保留着一种很朴素的人情感，邻居之间会互相串门，小孩子在胡同里面跑来跑去，大人之间的很多事情其实彼此之间都知道，所以英子呢虽然只是一个小孩，但他会很自然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
1: 有点像小时候那种大院的生活。没错没错，而且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的包装化，大家的情绪也很直接，比如说喜欢就是喜欢，难过就是难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城南旧事会让我们重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其实一直都很简单，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一句话一顿饭一次陪伴，或者是有一个人认真听你说话就是对人际关系的一种促进。
0: 是的，感觉现在大家反而很难做到这种很简单的一种相处。没错，现在的关系里会掺杂很多效率啊、结果啊这样的内容。比如我们会想这段关系有没有意义，值不值得推进，值不值得维系，会不会消耗我自己。但可能对于小孩子来说，英子的世界不是这样的，他接近一个人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他觉得，哎呀，对方在那里太孤单了吧，想跟他交个朋友。
2: 他其实就是一直在用小孩子 本能的善意去看待别人，因为小孩子他总是以己度人嘛。没错没错，所以他才能看到很多成年人忽略的东西。比如说
0: 成年人会觉得隔壁院住的秀珍是一个疯女人，但英子会觉得没人听她讲故事，所以我要去认真听她讲话。别人觉得趴在草丛

0: 童年那个小偷太危险了，是违法分子。可是英子会觉得他一个人独自在那里难过，很孤单。
1: 嗯，其实小时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英子特别的勇敢。
0: 没错，他总是勇敢的去跟很多人社交，很多人说话，
1: 嗯，
0: 交朋友。而且，我觉得这种勇敢其实也来自一种很纯粹的共情能力。就是小孩子在还没有被太多社会规则束缚的时候，往往更容易看见一个人真正的情绪，也更容易看到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些道理。
2: 所以城南旧事它其实不只是写了童年，它也同样在写大人的世界。
0: 没错，可以说它是用小孩的视角来写大人的世界，
2: 嗯，
0: 没有说站在大人的视角解释这一个世界。因为我们会知道啊，很多故事里只有大人才会告诉小孩啊，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
1: 没错，
0: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要去做。所以我觉得在城南旧事里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只是和英子一起站在那里看着这些事情发生。
1: 嗯，所以说其实读者在读着读着，哎，也会跟着英子一起慢慢长大。
0: 没错，我觉得小时候我们最一开始读的时候，就作为一个小读者，就是和英子一起懵懵懂懂的。
1: 没错。
0: 所以长大之后再读，我们可能又会跳出小孩子的视角，开始读懂那些沉默背后的东西。
1: 嗯，那又说到这里了，我们的第二个阅读搭配应该出现了吧？这本书最适合什么时候去阅读呢？
0: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时机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不想长大的时候，比如说突然觉得生活很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累，或者说可能就是突然怀念小时候的时候，打开城南旧事，读到小孩子的这样一个一个的简单的故事，其实不仅会带我们回到这种单纯的美好，也会提醒我们其实童年啊也并不轻松，小时候的我们也会害怕孤独啊，害怕失望，害怕离别，对吧？
2: 而且重新翻开这些书呢，也会让我们突然想起来很多那些我们快忘却的人。
1: 是的，
0: 没错。我觉得有时，我每次翻开《城南旧事》，会发现自己怀念的不只是童年本身，可能还有当时和自己一起学课文的同学，
1: 对，
0: 讲给我们讲课文的老师。
1: 是的，
0: 没错。
1: 我们小时候真的很单纯的认为，就是哎，大家真的会永远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在回忆的时候，也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城南旧事》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在于让我们学会把这些人好好的放进记忆里。
1: 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灰的书架》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那
2: 采
1: 薇
2: 有
1: 什么
2: 想说的？
1: 对，
0: 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城南旧事》最珍贵的地方，其实不只是带我们回到童年吧，也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爱、理解关系、理解成长，而且不是用大人的视角，而是用小孩子那种最简单的方式。
2: 所以我们今天拯救的不只是一本儿童的文学，
0: 没错，
1: 我觉得它也是那些藏在我们成长里面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告别。
2: 那也再次谢谢我们的采薇。
0: 那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吧，
1: 拜拜。
2: 那送走采薇之后，我们一起来听 NCT Dream 的 Dear Dream。 밤심했던마음은이제깨서보니까보이니노래를나중에돌아볼때더후리차지않게지금을찐

0: think I don't transform, but I don't want this to sound like we're about to depart. If I ever get lost, 今天나는너가와있지만 I'ma call back, 우리는내손을잊지말고언제든뭐짓든하던대로 Hope we always feel like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部分了。
1: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云逛了一下我们的龙马山、嗯、从龙马山的瀑布公园一直到山顶，然后呢也讲详细的聊了一下咱们的日落还有我们能看到的景观。
0: 是的，
1: 那在这样的时候快到夏天特别热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去逛一逛我们的龙马山。
0: 嗯，
1: 那在这儿再提示一下，像今天的下雨这样的天气呢咱们就不要去了哈。
0: 是的
1: 然后今天也聊到了关于采薇给我们带来的城南旧事，然后也聊了一些关于如何说再见的故事。
0: 是的，其实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好好告别、嗯、
1: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曾谷的 Still With You，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1、2、3、4。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了。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你所了解的韩国，
2: 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1: 猜一猜，
3: 韩国101。
4: 韩国101，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和赵衍琛，两位好。
5: 主持人好。
6: 主持人好。
4: 我觉得今天咱们这期要说的这个节目非常有意思，就是两位觉得自己韩语好吗？
6: 还可以吧。
5: 我觉得不好。

0: 嗯，我本来也觉得自己韩语应该还不错，马上进入101剧场。
1: 燕琛，来韩国几年了？嗯，我是15年来的。那韩语应该很好了吧？嗯，一般般吧。
2: 要，那我来考考你。
1: 没问题，放马过来。嗯，来个简单的。무슨일이고？哎，这不是那个江虎东在综艺里常说的一句话吗？啊，也是方言对吧？普通话是무슨일이고，意思是什么情况对吧？
0: 哟，还可以啊！看来你看，经常看综艺嘛。那么再来稍微有点难度的 어쩔 TV 是什么意思呢？是那个孩子们之间常用的新词吧？韩语的原句是
1: 어쩌라고요 TV 나 보세요。中文的翻译应该是要怎么样？看你电视吧。也就是说，嗯，不想回答对方问题，或者觉得对方啰里啰嗦、很讨厌的时候，哎，你拿凉快，拿待着去吧，不要烦我的意思。
0: 有，行啊，有两把刷子啊，那最后来一个超级有难度的，奉陪到底。注意听哦。嗯，알잘닦을센。什么？알잘닦을센。你确定这是韩语没有忽悠我吗？
1: 当然是韩语了，100%是韩语，不知道了吧？这还真是难住我了，这什么意思呀？
0: 不告诉你。你猜一猜。 据韩国国立国语院调查，韩国人最近有过因为不知道新闻或电视广播中出现的词汇其意思而感到为难的经历，请问这些令韩国人为难的词汇种类有哪些呢？请按顺序排列。
3: 哟，这说的是韩语吗？
0: 对啊，是韩语啊。
3: 什么玩意儿的这个日语吧。<笑><笑> 是不是大家是不是有一种非常怀疑自我的这种感觉哈？那对，停药那句呢？哎，才大概센到底什么意思啊？啊，就是
0: 알아서 잘 깔끔하게 센스 있게
1: 啊，这么麻烦啊！就是需要对方做事，就是根本不用我说，就他就可以做到干脆利落，非常好的意思。就是有眼力劲儿呗。对对对，啊，就这词哈，알 잘.
3: 但是我觉得我就算知道估计我也用不出去，因为光要背下来这样的词其实可能也是需要花不少功夫的。我就记得来韩国之后啊，我刚刚开始接触韩语之后听到的第一个真的是一听就懵了的词是那个 엄치나，
1: 现在大家都觉得很熟悉了吧？嗯，哎，
3: 眼琛，
2: 我怎么有点懵逼？엄마 친구 아들，嗯，
3: 哇，真的不知道，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吗？哦，别人家的孩子都很优秀，就总是就是我们被就是他就是妈妈总喜欢拿我们跟别人比嘛，就是那韩国也是这样，跟中国一模一样。哎，
1: 是，
3: 对啊，我们叫别人家的孩子，韩国叫엄마 친구。
2: 嗯，学到了。
3: 就这种新词哈，然后真的是会让我们就看的时候就怀疑它真的是韩语词吗？嗯，那我们今天就说一说这些令韩国人为难的词汇种类有哪些，并且呢还要按顺序来排列。我觉得肯定有这种新造词。
0: 那当然了，是的，
1: 流行语还有一些，嗯，新造词和流行语是一样的吗？是一个种类吗？
0: 对，是一个种类的。
3: 嗯，一个种类
0: 是排第几呢？
3: 不排第一啊。
0: 不排第一。哦，那排第几呢？
3: 我其实这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词，那个
0: gaslighting，gaslighting听过，就是中国的那个什么 PUA。
3: 是吧？
0: 嗯，电影话就反正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容，它是从这样的一个内容里面出来的。但是它就不属于新造词，它是属于有内容的。这像这种，它是不是类型当中的一种？
3: 我觉得它是属于一个专业的词汇吧？
0: 啊，
3: 属于专业词汇。
0: 那
3: 要说起来，专业词汇这可太多了。
0: 太多了。
3: 新闻当中讲核电站的时候，哐哐哐一堆专业词汇，然后讲什么新能源又是一堆新词汇。那这个专业术语之类的，那它应该也是在排名当中吧？
0: 对，是的。
3: 嗯，
0: 好聪明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各个专业不同嘛，就是有那句话嘛，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是吧？所以嘛，我们的每个人的那种。

0: 领域不同，所以它的术语就不是不同的。对，就比如说翻译，就是很多人就觉得翻译不就是翻译吗？但其实在翻译当中我们分口译还分笔译，然后口译的话分交船分同船，然后可能很多人就啊不就口译吗，不都一样了吗？对，然后有的时候找翻译的时候也说哎我们想找一个同船来了之后发现没有任何设备让我们做同船，但其实同船的话它是需要有设备的，然后你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其实原来对方要求
1: 只是交船而已，但是他可能就认为这种形式是属于同船，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专业的问题哈。嗯，哎，像演琛的话，学戏剧团，你们这个专业，这专业术语应该也是一大堆吧？对，其实很多人就比如说我是导演专业，那可能很多人对导演的这个
2: 理解的韩语就是他们都，对吧？但其实我们专业是完全不叫他们都的，是吗？对，我们你知道我们叫什么吗？演出。对，我们叫演出。演出有点像演出的感觉，其实是戏剧，单指戏剧导演。哦，嗯，然后再有一些都是单指戏剧导演，这个戏剧指的是话剧吗？话剧啊，音乐剧啊，这些舞台剧。对对对。哦，嗯，因为当时最初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嗯，他们都，他们都。但其实我最开始也觉得导演那就是他们都吧，那来了之后发现，嗯，完全是演出，因为可能是一个，就真的是因为现场演出，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翻译的。然后，嗯，再后来接触了，就是学的越深入之后，发现啊，原来我在这个领域学到的词，在其他领域的朋友是完全不知道的。不知道的。对，哎，比如说有哪些词，就是当您说出来之后啊，其他人会一头雾水的。啊，有一个算是
1: paper 是英语嘛，就是纸嘛，纸很长啊。 long 是就是 long 就是连排一遍。 paper long 这个词是我跟灯光设计学到的，就是我们在纸上从头到尾的连排一遍，要把所有的光过一遍。在纸上，对，因为我们不需要演员过来跟我们一个一个那样耽误时间嘛，然后我们用纸的形式，这场怎么变，这场怎么变，这场这样顺一遍，叫 paper long。
0: 对，因为我们不需要演员过来跟我们一个一个那样耽误时间嘛，然后我们用纸的形式，这场怎么变，这场怎么变，这场这样顺一遍，叫paper long。对，而且对我们演员来说，就是舞台是生命嘛，就是说，就我们舞台，在舞台的时候必须要听导演的命令，所以他说你要是仓鼠哈鼠有那种专业词汇，仓鼠呢就是舞台的上场口，对，主编，就是我们面对舞台的时候是主编，好像是哈鼠，就是我们面对舞台的右边，就是下场口，对，就说你往上走或者你往下走，就是有这种专业的术语。
2: 那我觉得这专业术语必须得在这排名当中列第一了吧，这么多，你看我们今天其实只说了两个专业而已，还没有更深入的。
0: 对，
2: 就是一般人的话就翻译不了，就必须得学这些术语才能翻译嘛。
0: 是是是，是排名第一吧，
3: 专业，
0: 但是外来词汇，外来词汇，但是也不是，因为韩语本身就有很多外来语。对啊，那你们听过，中文也有很多。嗯，现在中文也很多。嗯啊，还有受韩国的影响还有很多的词汇，比如说那个跳舞的时候，鱼动，它不是韩语吗？鱼动，它是律动，就叫律动。嗯嗯，对，受到韩语的这种汉字词的影响吧。
2: 这排名第几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听首歌。LA带来的星空诶。

0: 就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咱们已经说出来好多个分类了啊，包括这个专业术语，然后还包括这种就是外来语、流行词汇，对，嗯，甚至还提到运动，像这种汉字词，对，那个，我刚开始学韩语的时候，我就一直说，哎，这个词真的太好了，感谢感谢啊，是吧？对于我们来讲，就学起来会比较轻松一些啊，那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些。
1: 汉字词是吧？
2: 是是，
0: 嗯，我们刚刚说已经说出来了，有一个排名是专业术语，
1: 专业术语，
0: 专业术语的话，它这个排名的话是排在第一的。那我们再排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说那个流行语，流行语它也是在的。
2: 对，
0: 那流行语它排第二吗？
2: 不
1: 排第二。
0: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流行语、新造词还有外来语，这些当中有排第二的吗？
2: 没有排第二的。
0: 哦，排在第二的。
1: 可能占的比例比较小，流行语毕竟，
2: 是吗？所以就排得往后了。哎，还不是排得太后，
1: 排得不是太好，
0: 很中间的。我们刚刚说到的有汉字词，有流行语，然后还有外来词，这几个当中有排第二的吗？有，有，哦，
1: 有一个。
2: 那应该是，
1: 反正流行语、新造词、外来语都不是，那肯定就是汉字了呗。
2: 对，是是汉字词，但是
0: 我们俩现在用排除法。<笑>
2: 韩国语大部分有三类嘛，一个汉字词，还有是孙数五零码，就是韩语的纯粹的语言，还有一个是外来语，分三大类。所以呢，汉字词因为有汉字它不是标音嘛，一个音有可能有许多的汉字，所以这一点会
0: 为难韩国人。但是我觉得最让我们为难的就是中国人，如果在认识韩国朋友的时候，特别喜欢问对方的中文名字。
2: 对。
0: 然后我们知道他的那个韩语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一下就能猜出来他的汉字大概是什么。对对。但也会经常有那种意外的情况，就是说，这个他的韩文对应的那个汉字。
2: 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字，不对，对应的那个韩字，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韩字。嗯，哦，是，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对应的一个问题哈。最近我还接触到一个词叫"一音配"，那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一音配不知道，一音配两重音意思，一个是"一音配"是二连败，二连败，还有是二连营。哎，"配"的汉字是"霸"和"败"。
0: 嗯，
2: 二连败和二连霸啊，对，他有可能是赢的，他有可能输的。嗯，得看。
1: 那这个时候后面就要加括号写一个汉字了，
2: 或者是看前后文的是如何搭的。嗯，
0: 那比如。

0: 说那个什么呀，就是那个中文当中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很神奇的表达，就比如说那个韩国队大胜越南队，韩国队大败越南队，这两个赢的一样
1: 对，
0: 吗？
1: 看看有没有逗号了
0: 没有，这两个赢的都是韩国队。
1: 啊，
0: 哦，大胜越南队，大败就是打败了他，但是大败，
2: 大败，
0: 大败这个队，这
2: 有意思。
0: 对，这样的一些表达也很有意思。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猜，流行词、新造词、外来语。
1: 对，
0: 这个里边有排第三的吗？
1: 有排第三的，
0: 有排第三的，那就是看流行词和外来语谁占的更多了。外来语，那个衍生，你觉得哪个排第三？
2: 我感觉应该是外来语吧。因
0: 为我也
2: 我
0: 觉得外
2: 想
0: 来语
2: 了一
0: 太
2: 下，
0: 多了。
2: 好像在学韩语的时候说80%-90%是汉字词，然后有这个外来语嘛，所以本身这个韩语里边外来语包括的就比较多了。流行词、新造词啊，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出现的，它的数量占比应该会比外来语要少一点吧。
0: 对，特别是像那种医学专业的那
1: 外
0: 些
1: 来
0: 朋友，
1: 语，
0: 就他们那个基本上，我觉得整个语言的医学用语的构成体系，
1: 都
0: 基本1%-1%以上，都是
2: 都
0: 由
2: 是外来
0: 英语、外来语
1: 语，
0: 等等由它来构成的。
1: 而且我们都听不懂。
0: 对，人去医院有的时候做体检的时候，
1: 虽
0: 对
1: 然
0: 方说什么病菌、病毒，然后什么情况，哗哗哗，全是英语出来，
1: 对，听不懂，
0: 懵
1: 很
0: 了。
1: 困难。
0: 那是他排第三吗？
1: 不
0: 外来语？
1: 是，他那个外来语比重虽然是多，但是韩国人从小学习的时候接触面
2: 对，
1: 大，他觉得他对他们来
2: 对，
1: 说
2: 是困难的时候，
1: 不是很困难。对，
0: 那流行语新造词啊，
1: 对，他是排第三的。
0: 流行语新造词排第三啊，这个
2: 要追赶时髦。
0: 它占比这么多，但我们每次听了之后都基本上一知半解或者听不懂。
1: 对，
2: 那我们不够流行，
0: 那就足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韩语还不够好。
1: 妹妹，这不仅是韩国人，不仅是我们中国人，那韩国人也听不懂。
0: 对，所以说这个代沟就是这么来的。因为我记得就是听有一位朋友就说，他有一次在走路的时候看到，就听到有一位高中生在和他的家长通电话，然后呢，对方噔噔噔噔噔说了一通，然后呢，都是韩语，但是他基本上没听懂几句，然后我那个朋友在韩国待了很多很多年，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哈，就跟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就聊这个事情，他说他们家孩子说话他也不是都能听得懂，然后特别是如果一个不小心，你要是看到那种自己他的，就比如说中学生的孩子跟他的朋友的聊天群的时候，那个时候简直就是会觉得明明打的都是韩
1: 文，
0: 但觉得像在看外语，
1: 对，不是在同一个频道
2: 而且有很多缩写吧，应该小朋友，
0: 很多的缩写，
1: 就是最近特别流行的什么儿子가，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어로추가도아메리카노。
0: 对，听过，明明听过的。
1: 还有什么儿子扣，어로추가도就是只穿一个 코트。
0: 这个明明听过，但其实每次听都觉得像在听新词。
2: 我的这个还停留在啊上面，还没有办法再往前了。
1: 啊，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2: 哦。
1: 啊，对，主持人
2: 不
1: 喝
2: 咖
1: 咖
2: 啡。
1: 啡
2: Ice Americano 但是我听说，当时我们剧组排戏的时候，就是有一段这样说然后对方就就这样一场戏嘛。然后有个演员就说他在一家咖啡店打工，然后就会去这种年轻人，就是故意就想刁难那个咖啡店的职员，就한잔주세요。然后那个刚好那个职员又比较公的，就是比较死板那种人。말도바로하세요，就是有的人他不喜欢，他觉得对他是没有礼貌的一种表现。
1: 倒打一耙是吗？
0: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新造词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最好是和能听得懂他的人去使用。然后你如果在和长辈和上司进行沟通的时候，你明明可能就基本上能猜测到他是听不懂这个词的，还是使用这个词的话，其实这时候可能
2: 找事儿，
0: 我们可能确实也会建议你还是不要使用好一些哈。 哦，那这个流行语和新造词说排在第三，那外来语和外语就是它是排在第四。
1: 对，是的。
0: 完了吧？还有吗？
1: 还有啊，还有。
0: 还有其他类型的？
1: 两个呢。嗯，
0: 还有其他类型的。

0: 还有什么类型的呢？就是，哎，那个
1: gaslighting，
0: 刚刚我们说它算是外来词，对吧？但其实这样的词的话，它其实应该也是需要一定的
2: 专业性、
0: 知识背景。
2: 是的，
0: 你得看过这部戏，然后你得知道它在讲什么，你才能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这样呢，是不是就是一些比较需要有一些什么专业知识背景知识？
2: 啊，对，是的，是吧？嗯，嗯。
0: 所以呢，这属于什么类型呢？文化背景，文化类型这个方面吗？需要一些知识背景，知识背景，嗯，是的，是需要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才能知道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很多的缩写，
1: 什么TPP啊，
0: 这就需要背景知识。所以呢，
2: 所以呢，这属于
1: 这属于
2: 什么类型呢？文化背景，文化类型，这个方面吗？需要一些知识背景，知识背景，嗯，是的，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才能知道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当中看到的很多的缩写，什么TPP啊，什么之类的那些哈，
1: 那都看新闻。
2: 对，就是需要背景知识。
1: 哦，这真的没有头绪。
2: 还有一个提示，肌肉岛，这就是提示，
1: 就是提示。哎，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位嘉宾哈，就是在一档节目当中，他曾经提过说，在济州岛是有很多就是在韩国其他地方不使用的词汇，只在这个岛上使用的词汇。
0: 啊，那就是方言吗？
2: 是方言吗？
0: 是方言。
2: 嗯，
0: 对。
2: 所以我特
0: 혼자 없어요. 就是欢迎光临的意思。
1: 我觉得在这题上咱俩都是零分，可能很多人也都会零分。其实知道这样一个分类的话，我们在学韩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有一些偏重侧重，我觉得这样也是挺好。对对对，来这个部分我们先说这么多哈，来听这首 Big C 带来的 대, 다, 나, 타, 너.
2: 예. It's the sweetie. You guys read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为大家带来韩国101。接下来依然是首先进入101剧场。Action。
1: 哎呀，头好疼啊！
2: 怎么回事？没睡好吗？
1: 最近没休息好。哎，但是我昨天睡了10个小时，哎，我今天起来还是头疼。
2: 那会不会是睡太多了呀？
1: 我也在怀疑。你说这睡得少也头疼，睡得多也头疼，这让不让人活了？
2: 我看要不你去医院做个检查。
1: 我也在想，我之前啊每次去韩医院好像作用不太大，只能解决一时的痛苦。
2: 还是针对性的去医院看看吧，针对治疗才会有用哦。
1: 没错，那我感觉我应该是去内科吧。
2: 也好像是神经科之类的吧。
1: 这我有点拿不准。
2: 那不如我看你还是先约个全身检查怎么样，体检后再对症下药。
1: 有道理，我刚好今年没体检呢，我马上去预约。猜一猜，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公示的对就医有帮助的10个提问有哪些呢？请用韩语回答。
0: 怎么突然还出了道韩语题？
1: 帮助大家去就医。
0: 哦，就是我们去医院看病的时候。
1: 嗯，
0: 一下把我给问住了。
2: 就是如何去问才能知道我们准确的病情吗？
1: 对我们就医有帮助。
0: 这话是我们问的还是医生会问我们的呢？
1: 我们来问的。
0: 是我们问的。
2: 就是病人去问的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很多像留学生啊或者是外国人在韩国，他对于去医院看病这事特别的克服，就是恐惧，
0: 会抗拒。
1: 对，我也是，就是哎呀，就是首先去哪个科啊，然后怎么跟医生说啊之类的，这些我觉得如果我们整理出来给大家的话，应该会给大家很多帮助，尤其是留学生。我们可以先从中文开始想我们就医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再去把它转换成韩文。
2: 就是我突然想到啊，我在韩国10多年，去医院的次数也很多，知道吗？但是呢，我发现医生他们不会去根治你，他说你不疼了那就没问题了。哎，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是我个人的意见。
0: 就是相对来讲他们可能会比较保守吗？
2: 好像是吧。就假如我说我好像有痰，就是好像不舒服，他说那你疼吗？我说不疼啊。那就
0: 没事
2: 没事啊，没事，
0: 不疼就没事。
2: 对，他说不疼就没事，
0: 就相对比较保守一些治疗。啊，好像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倾向。我其实后来问过其他的医生朋友，他们说其实人的身体啊，它是有一定自愈能力的。
1: 对，
0: 然后跟这个有关系。而且还有就是说，如果太过于激进的治疗方式的话，可能也会引发其他的副作用。
1: 对对对，
0: 因为毕竟是药三分毒嘛。他们也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顾虑。
1: 对，这个点就在我们这个答案里边。
0: 哦，真的真的有啊。哪个答案？就哪个？我刚说了很多，是哪个部分？
1: 比如说我们有一种病会不会因为吃药或怎么样引起其他的这个
0: 副作用？
1: 对，或者是并发症之类的。副作用是我们首先药有没有副作用，这其实算一个。第二个就是这种疾病会不会引起并发症，我们一下说了两个。
0: 这是也是医生给我的回答，不是我说的。那就是혹시이약은부작용이있어요？这是这个问题吗？
1: 对，약에대해어떤부작용이있나요？

0: 这种
1: 肝부
0: 作
1: 작
0: 用。
1: 용이있나요？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2: 并发症。
0: 对，이疾病으로생기는합병증은무엇인가요？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词哎，
2: 病
0: 합병증，
2: 并发症，
0: 并发症。
1: 就是我得了这个病，会
0: 被
2: 引发其
1: 他
2: 的
1: 的
2: 疾病。
1: 疾病
0: 对，比如
1: 说
0: 像新冠，我们说的有点后遗症吧，可能有
2: 后遗
0: 期，后遗症引起一些疲劳啊，或者是咳嗽啊，或者是头疼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对，这其他的并发症。
2: 是这样的。啊，一下出来两个问题，搞得我很没有心理准备。
0: 没事，我们从头开始，从特定的流程开始想。
2: 从特定的流程开始想。
0: 对对对。
2: 一般来讲，我们去医院的时候，你商谈，你不知道哪个科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商谈嘛，商谈。然后商谈的时候，他会问你，你哪儿疼啊？
0: 哪儿不舒服？
2: 这个普谁哟？然后我们就会告诉他，我这儿疼，这儿疼。等等，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说，您可以去哪个科？这答案当中包括这个环节吗？不包括。
0: 我觉得这个去哪
2: 个
0: 科，去哪个科的话，我们要在那个科里干什么呀？
2: 啊，就是说先确定是哪个科，到这儿是没有不在答案范围内的，
0: 因为是我们问的嘛。
1: 是我们见到医生之后去问的东西是吧？
0: 对，
2: 见到医生问之后，就问自己得了什么病吗？
0: 这个应该。医生会直接给你这个
2: 啊，医生告诉我们，
0: 对，
2: 医生告诉，那就是去
0: 医生怎么告诉我们？他其实有一个问诊的过程嘛，
2: 啊，对，
0: 然后医生给你一个，
2: 一般会给我们开一堆单子，让我们去做检查，
0: 然后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刚才有一个关键词，
1: 检查吗？
0: 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针对哪方面的检查。
2: 무슨검사인가요？
0: 对。
2: 什么检查？
0: 무엇에대해검사인가요？我是要检查我哪儿啊？比如说我脖子疼，那我可是不是要去拍一个什么颈椎之类的？那我就要问，那这是针对哪个方面的检查？对，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到底在查什么，对症下药。
2: 那检查完了之后，肯定就得问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0: 对，这就是我们马上第二
2: 个。
0: 对，结果什么时候出来？검사결과는언제나오나요？
2: 검사결과，
0: 검사결과。
2: 哎，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这个因为不是因为这个，我好像最近这一两年检查确实比较多。他有的一般的结果的话，当天大概要3-4个小时之后，他可能就会出来。然后有的检查，他可能是要过大概1周以后才能看。然后，还有一些检查，然后他可能要比1周的时间更长，要超过10天以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问清楚，
0: 一定要问。对，
2: 然后包括有一些检查，它可能是需要你空腹，有些是不需要你空腹，有些检查甚至连水都不能喝，然后有一些检查可能就是你连嘴都不能张。等等，这个都包括吗？
0: 这个还没有，
2: 没有包括，
0: 因为就是针对哪方面检查时，我觉得应该医生在你做检查之前会叮嘱你的你要做这个检查时，你先不要喝水啊，或者你不要怎么怎么样啊，你去验尿啊，可能就会提前就先说了，但是我觉得需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就是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检查，然后一定要去及时的沟通问，我们的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不然就在那儿干等着。
2: 对，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如果去医院的时候，就会发现早上的时候医院人最多。
0: 对，
2: 这个跟检查有关，因为有一些检查结果它在当天能出来，比如说3个小时之后能出结果的，这样的话你不需要再跑第二趟，然后你当天检查完，然后当天出结果，然后直接就可以和医生进行商讨。但如果你要是下午去的话，那可能这个结果出来了，但医生下班了。
1: 有可能。
0: 对，
2: 对，这就是医院赶早不赶晚的原因。我之前不太了解，我是因为这两年因为孩子的关系检查多了。所以才总结出来的。
1: 但是医院的人每次去每次都很多，特别多。
2: 哎，他有人少的时候的。
1: 是下午吗？
2: 我不公布，回头私下聊。那检查完了之后，医生要再次的问诊，
1: 对
2: 吧？我们再跟医生见个面，然后聊一聊这事儿。
1: 那就对症下药喽。
2: 对症下药，
0: 对症下药。
2: 哎，怎么问呢？我们先听首歌，稍后再说。一起来听这首 Fly to the Sky 带来的 가슴 아파도。

0: 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表示的对就医有帮助的十个提问啊，然后这十句话是十句韩语，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猜出来了四句，对吧？
1: 哎，其实算五条了，
2: 五条了，
0: 我们已经猜出来五条了。嗯，针对哪方面的检查，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要服用的药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副作用啊，然后等等。
2: 还有什么并发症是什么？会不会这种疾病它是不是会引起其他并发症？哎，我去医院的时候，然后医生在给我开药的时候，就经常护士会提前问我，就提前需要我提交一些其他资料，比如说我是不是有在服用其他药物。

0: 是不是在服用其他药物当中？对。
1: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医生在就诊的时候，就我们就诊的时候，医生问诊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项。
0: 对对对，就如果我们本身自己就在服用药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提前去确认一下跟医生，就是我们可以主动说一下可不可以和现在有的药一起服用，这就是第五条。기존 복용하는 약과 중복 복용해도 괜찮은가요？
2: 对，不仅如此，我们去买药的时候，就是去药房，他们药师也会重新问一下，对，是不是有在吃其他的一些药嘛？然后又顺便去看病，我就可能会问，那我现在吃一个中国，就是这时候特别说不清楚，就一定要把中国的那个药，就成分啊之类的，对，带过去给他看一下。
1: 对，突然想起来了，他说假如我去医院嘛，打了一个叫什么针剂，打针剂的话，他就提前问你对什么什么过敏吗？对，这个好像也是为了预防副作用吧，预防副作用，可能会出现的其他一些问题。是，这个可能很多吃保健品的朋友也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最好如实的说一下，问到您服用什么药物的话，你说虽然我不服用其他药物，但是我吃什么什么保健品，它可能也会对我们服用的药物会有一些影响，
2: 对，会影响什么吸收之类的，
1: 对，
2: 会有冲突，
1: 对，比如说像一些钙片啊，还有一些什么铁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还有维生素 D 等等这样的一些，还是需要提前报备的啊。我想起上次去医院，
0: 那个医生开药之前，护士忽然跑过来问我，我是阴性卡登森一次，然后我就笑了。对对对，女生就诊的时候经常会被问到，是不是有怀孕的可能性？对，我上次带我们家孩子，然后去拍那个
1: X 光的时候，然后那个护士，因为孩子他自己没法拍，要大人把他固定在那个地方才可以拍嘛。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对方就问我您是否有孕，然后还问我是否有怀孕的计划，然后我说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对方还是拿来了一个那种好像防辐射的吧，孕妇穿的那种防辐射，然后肚子那块就遮的特别严实的那种。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态度真的也特别的好，对对对，
2: 特别亲切，
1: 对，想得周到，对。
2: 就把对我们的这种保护是做到了极致哈。但是我从来没穿过，你没，男生好像一般不用穿。那一点辐射好像还OK。好吧，对，据说他这个对人体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对孕妇来讲的话还是有风险的。是，那现在还有什么呀？问了副作用了，然后还没药，其实说的都差不多，
1: 药说的差不多。
2: 那我们整体的这个问诊啊，这个治疗，那就说，假如我骨盆有点倾斜了，我想去矫正一下，他说的吃点炎症的药物，再弄个 疗程，就是什么物理治疗，物理治疗，那我当时就觉得我也不想那样，我也不想啊，那我说我就会问他，那我可以弄，那你要需要弄多长时间呢？因为每次物理治疗在韩国很贵的，
1: 但那个治疗周期，有包括吗？就是这个病治愈的话，周期需要多久？
0: 其实这个好像有点更具体化了，我们先说停药，刚刚说的就是首先对物理治疗这个方法，可能这个治疗方法有一点点抗拒啊，或者是有我想能不能那样这样子怎么样，所以我们首先其实可以问，那我一定要这样治疗的理由是什么，就是这个需要治疗的理由是什么，以치료가 필요한 이유는 무엇인가요？
1: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医生让我们选择这个治疗方法，因为我们自己的判断毕竟不是专业的嘛，只是我们个人的想法，那我们要寻求医生的这个意见。
0: 对，就他们说有些疾病就是说是你可以治疗，然后也可以不治疗的，就是因为有一些可能是和我们的人体是可以共存的，有一些是不能共存的。然后如果医生要是想要去采取一些治疗手段的话，那你必须这么做的理由，是吧？
2: 对，
0: 而且现在我朋友的父母他是医生嘛，说现在给 患者看病很难的一点是，患者都喜欢上网查，然后他会拿网上那个来跟你犟，尤其是说现在人都会某网某度看病，然后他会来拿这个理由来跟你犟，所以就是我们首先我们网上做一个参考就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医生实际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去了解。

0: 了解。
1: 朋友来韩国想要赶一下脸，想要整
0: 哦。
1: 容，我就带他，因为他中韩文不好嘛，我就带他去看医生。完，他就跟那个医生说各种术语，完我就说啊，我怎么翻译啊？就是我边查边跟他翻译啊。完，医生说你在说什么？你不用多说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你了解吗？完，那人说当然了解，我就跟医生犟，知道吗？我结果医生很就是心情特别不好，
0: 对，
1: 就
0: 心情
1: 觉
0: 很
1: 得
0: 差的时
1: 你。
0: 候，对不起，我不接了。
1: 对，就是你为什么怀疑我
0: 啊，那你就不
1: 啊？
0: 要让我做啊，你换人吧，
1: 对对
0: 哈。
1: 对，
2: 对，就是像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如果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先不要直接去跟医生讲，我们其实可以询问的方式，也就是我们下面有一条，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可以替代。如果我不喜欢这个方法，我们先不要啊，我要那个样治，那个样治，就先不要以这样的方法，就我们先问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医生肯定会跟我们说有什么什么，那我们可以再去说，那这样的方法可不可以呢，或者怎么样？
1: 对，可以
2: 对。
1: 商量的，有商量余
2: 对
1: 地。
2: 对对，千万不要就是拿网上的来去给医生讲治病的问题。
1: 而且去质疑医生。
2: 对对对，
0: 一般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医生可能会有好几种建议。就是
2: 对，
0: 比如说，他有那种什么微创手术、吸水，还
1: 对
0: 有
1: 对
0: 输水。
1: 对，对对
0: 那到底是吸水还是
1: 输
0: 输
1: 水，
0: 水？这个如果医生建议输水进行手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哎，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吗？
2: 对对对，
0: 等等，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2: 对，这个就第七条，这个韩语就是대체할다른치료법이있나요？我们以询问的方式，
0: 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2: 对，
0: 治疗方式哈？那这差不多了吧？
1: 应该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我们
2: 其实我们
0: 说
2: 按
0: 几个？
2: 顺序说了，哎呦，八个了，
1: 有八个了，
0: 哇，这么多了，
2: 还剩最后两条，就我们按顺序说，真的特别清楚。
0: 最后两条，那比如说哈，就我的这名主治医特别的年轻，那我可能就会心里有一些怀疑，对吧？这
2: 对，
0: 是我
2: 不
0: 觉得
2: 可
0: 这
2: 避
0: 是合
2: 免。
0: 情合理的。
2: 对对对，
0: 那我们可能就是看到一个老教授的时候会更有安心感，
1: 对对对，
0: 看到一个非常年轻的人的时候会
2: 怀
0: 担心，
2: 疑，
0: 你是不是有经验呢？你可以吗？这个，我能不能直接问问他？就您能做这个手术吗？或者说您能治疗我吗？可以吗？这是会不会
2: 其
0: 不
2: 实
0: 尊重？
2: 可以的。可以的，
0: 啊，可
2: 因
0: 以。
2: 为我们不是说针对医生个人，其实我们只是想知道针对我这个病，那我们的담당의사，我们的这个医生有没有足够多的经验？这是我们其实最后一条。
1: 哦，对对对，我有一个经验，我在韩国是矫正牙齿的。结果呢，我觉得这个医生很年轻，我就跟他说，我就跟那个其他护士，就是负责人说，我可不可以去换一个医生？就给换了。
0: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觉得我不信任他，然后是不是很不尊重啊？但其实，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怀疑的时候，就大胆的问出来，毕竟这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负责，我们的身体
1: 是。
2: 或者停药那个就可以看医生以前就是整过牙那些案例嘛，
1: 对
2: 我们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
0: 是的，还差最后一个。
2: 对。
0: 还差最后一
2: 这
0: 个，
2: 个我给一点提示吧。
0: 好的，
2: 这个我们在韩国看病，我们不就是会哪里不说，就刚像我们情景剧里边的一样，哎，我是看内科呀，还是看神经科呀，还是什么？其实是韩国是分诊所分的特别清楚的嘛，
0: 因为它有分级的。
1: 是
2: 对，
1: 的，
0: 先是社区的医院，
1: 医
0: 然
1: 院，
0: 后然后等等一级一级的往上上的，
1: 对，
0: 然后最后你才能到大医院
2: 首先，我们像刚才那个我头疼的话，我不知道到底应该去哪个医院嘛，所以刚才我们说先去做全身检查，或者说我们就真的只是，比如说我去内科了，那如果说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完全能够根据我的病症来治疗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要打电话咨询吧，问一下去哪个医院合适啊。
2: 对，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下，或者是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医生，
1: 我
2: 针
1: 可以
2: 对
1: 去
2: 我
1: 哪
2: 这个
1: 儿
2: 情况啊，最适合我情况的医院，因为我就是这个头疼的这个受害者，我当时就是特别想去拍那种片子，看看我到底是哪里神经疼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找了我韩国同学问，他就给我查了一家类似于一个相对综合性的医院，专门治神经性头疼的，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预约去吧，哎。结果我同学查完之后说，哦，这个不能直接去，你必须要先去小的医院拿那个
0: 推荐
2: 推荐的那个信，然后再去针对你这个的医院，就是所以我们还是有这样一个流
0: 对，
2: 程。
0: 第一集社区医院，这是很重要的。
2: 对对，
0: 我们来整理一下吧。
2: 好。 就是

0: 这个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公示的对就医有帮助的10个提问，首先呢是针对哪方面的检查，뭐에 대한 검사인가요？然后是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검사 결과는 언제 나오나요？第三个是需要服用的药叫什么名字，用해야하는 약은 이름은 무엇인가요？然后第四点呢是药有什么副作用吗？약에는 어떤 副작용이 있나요？ 然后第五个是可以和现有的药物一起服用吗？기존복용하는약과전부복용해도괜찮은가요？第六个是需要治疗的理由是什么？啊，以치료가 필요한 이유는 무엇인가요？然后下一条是有其他治疗的方法可以替代吗？대체할 다른 치료법이 있나요？ 然后油脂第八点呢是油脂种疾病引起的并发症是什么？以其病으로 생기는 합병증은 무엇인가요？ 第九点呢是最适合我情况的医院是哪里？내상황에가장적합한병의원은어디인가요？最后一点就是主治医生治疗这种疾病的经验多吗？담당의사는이치료를치료한경험많은가요？哇，
1: 背下来了，好累啊，背下来了。感谢两位，那我们结束今天的这一期对话的智慧啊，那我们下期见，
2: 再见，
1: 拜拜，送上一次带来的恩格普西。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作品是韩国作家金润基的《失去了你》。金润基出生于汉城马浦大学时专修现代舞，毕业之后曾经担任舞蹈老师。 84年的夏天，一声深爱的男人去世之后，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创作了长篇小说《失去了你》，记录一段真实的情感历程。这本书在韩国销量超过500万本， 被韩国媒体评为20世纪最畅销的10本书第一名。 金润基在书中讲述的生离死别、宿命爱情，扣动无数读者的心弦。 这本书在日本出版之后，也引起强烈的共鸣，吸引众多日本读者来到韩国寻访小说中。

0: 《长期名列畅销榜》前茅的第一本书，作者是作家，是一个人物故事的发生地。这本书还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后来作者又发表了长篇小说《只剩一个人》《迷惘的季节》等。 作品呢，现在这本长期名列畅销榜前茅的小说仍在热销，那种超越了时空的爱情感动历经岁月洗礼，并没有褪色。它留下的伤痛、青春痕迹依然带给我们别样的感动。当今那些迷惘于素食爱情的年轻人，读到这样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无一不流下感动的热泪，同时发出这样的感慨。 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爱情？这样的爱情又是怎样的爱情呢？在那些日子里，他与我都是幸福的。可那时的我们很愚蠢，常常感觉不到幸福的存在。其实，他一直隐藏在我们的点滴生活当中，不管是喜悦、悲伤、绝望、希望，直到有一天这一切都化为泡影。角色分配：旁白、练武房男孩、充值、宗焕，由朴烈欣演播。
1: 润基、恩英打电话的女孩接电话的女人，由王乐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失去的你》选段。失去的你，上篇。 虽然那的确是一段伤心的岁月，但当我再次回忆起那些曾经拥有的幸福时光，我空荡荡的心中立刻被思念填满。我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作为家里的长女，我一直是在家人的宠爱中长大的。除了4岁时赶上625动乱以外，我的童年记忆里全都是爱与快乐。从小时候开始， 我就很想学习舞蹈，可爷爷却很固执。不过经过我的软磨硬泡，总算还是同意了。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上大学之前，跳舞的时间成了我每天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只要音乐一响起，我就会忘记繁重的学习压力，尽情地舒展身躯，就像是一只小鸟在快活地飞翔。 于是，在考大学的时候，我也选择了一直钟爱的舞蹈专业。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准备大学考试的那一年，我19岁。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那个人，就是他改变了我的人生。他就是严冲直，他五官端正，相貌堂堂。有一天，他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对我说：“不记得我了，严冲直。” 你是金润基？那一年我正好20岁，在上大学1年级。我慢慢喜欢上了他，不知多久以后就开始梦想着成为他的女人，也逐渐不再叫他学长。可是大学毕业以后，他要继续读书，于是去了美国。没过多久，一个突然事件发生，把他的命运、我的命运，不，应该说是 我们俩的命运推到了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上。当听到从美国传来他的死讯，对于一个刚过20的女孩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我完全失去了方向，大学也没有了意义，与朋友相聚也再没有了与他在一起的那种快乐。正当我在失去了他的人生道路上彷徨痛苦的时候， 他又以另外一种样子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做喜悦的痛苦。现在，当我终于明白活着是什么，爱又是什么的时候，他却已经不在了。不过，他的灵魂却经常陪伴在我身边，或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能够继续活下去。与他所给予的我的爱相比，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实在是微不足道，只是对过去的缅怀又一次舔舐伤口罢了。不过在今天，我仍然充满希望，因为我相信他正在一步步向我走近，他的灵魂终将复活，而他的爱也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如今已了无影踪。

如火堆熄灭，燃举成灰，片片回忆随风跟行。难道我们已不复存在？我们的时光已成过去。我大声的呼喊，声音四处回荡，林间微风吹送，不要注视着我哭泣的样子。迷惘的眼睛里已无回家的方向。昨日流连之所，别人的身影依然停留， 萦绕心头的梦想已成了众人眼中的风景。奥兰皮奥悲伤。高考前夕，和其他考生一样，我也度过了一段繁忙紧张的日子，而且准备报考舞蹈系的我还要另外准备专业考试。于是本来就已经超重的书包里还要放进练功服和芭蕾舞鞋，而我每天的生活 就限制在了学校和舞蹈研究所之间。那时候我家住在汉城的马浦，家里有八口人，爷爷、爸爸妈妈还有四个弟妹，算得上是大家庭了。以当时的情况来说，家里的生活也还算富裕。妈妈对爷爷非常孝顺，是远近有名的好媳妇。爸爸经营着一家机械工厂，也是出了名的大孝子。 爷爷是个严厉的老人，所以有时候家里的空气会有点紧张，不过大多时候都是很和谐的。第一次告诉爷爷我要学习舞蹈的时候，他老人家非常反对。他对我说，人小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爱好，但上大学可不能这么儿戏。如果你一定要学舞蹈，干脆连大学都不要上了。对于爷爷的话， 爸爸妈妈是不敢反对的，而我却不愿意就这么放弃。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梦想着长大以后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芭蕾舞演员。尽管爷爷不同意，那段时间我一回到家就去缠爷爷，大概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女，爷爷对我一向非常疼爱。最后终于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非常高兴，就好像已经通过了大学考试似的。另一方面，为了实现我的芭蕾梦，我开始更努力的练习。日子一天天过去，风渐渐凉起来，偶尔还会出现雨夹雪的天气。距离入学考试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为了练出一个好作品，我开始更频繁地出入于舞蹈研究所。在当时， 韩国只有两三位男舞蹈演员，我的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对韩国舞蹈发展和对国外舞蹈的引入和介绍都有相当大的贡献。他对我的指导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现在剩下的就只是我个人的努力了。那时候研究所里只有一个男大学生，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男生笨拙的舞蹈动作总会吸引我们的注意。 再加上他来研究所的时间不长，所以还处于基础动作的练习阶段。于是每次练习都会引来女生的围观和嬉笑。那天我和同学们正在练功，有个男生走了进来，看样子应该也是个大学生。他站在一边看了一会儿那个男生练习，然后忽然大声笑起来，我们都被吓了一跳，疑惑地看着他。 而跳舞的男生则一边擦汗一边向门口走去。嘿，怎么是你啊？小子，没想到你这么胖的家伙竟然也可以学跳舞，真是勇气可嘉。怎么样，我有没有一点舞蹈家的风范？去你的吧，赶快去换衣服啊，穿成这个样真让人受不了，糟蹋了一身好衣服。那个男生一边催着他的朋友去换练功服，一边嘲笑他。 我们的练习也被他们俩的谈话打断了，练功房里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练习结束后，走出研究所，已经日薄西山，天气开始转凉。我拉紧了外套，和同路的朋友在大韩剧场对面的车站等车。这时候，那个跳舞的男生和刚才来找他的朋友向我们这边走过来，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他当时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生，他开始调皮地跟我们打趣他的朋友。我看你们还是赶快把这个家伙赶出去吧，一个毛头小子哪是跳舞的料啊！

0: 难道男的就不能跳舞吗？我们的老师就是男的。看你们的样子，是不是还在上高三啊？没错，我们几个异口同声的回答，很辛苦吧，又要上学又要跳舞。哎，我请你们吃饭怎么样？他的声音柔和却很有力，口气很随便，好像我们都是他的妹妹一样。那天大家一起吃了晚饭，很轻松的聊天，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 不知道是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差异，还是年纪的问题，我毫不犹豫地把他当成了长辈，说话的时候也很尊敬地叫他叔叔。他立刻对这种称呼表示不满，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他故作生气的样子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高考当前的学生，日子总是会过得全无头绪，今天可能很忙， 而明天也许就无聊的没事做，常常是一个星期就这么在忙与无聊之间溜走了。想想那段日子，好像所有的时间都在忙入学考试，每天重复的生活根本就没有时间想别的事情，心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顺利的进入大学。不过，所有的辛苦都不及拿到入学通知书那刻的快乐。 令人憧憬的大学生活所需要的，竟然就只是这么一张入场券。寒冷的冬日里，路边的行道树飘飘扬扬的雪花，汽车开过时带起的冷风，所有这一切都将那段日子装饰得温馨而美丽。几乎每个下雪的天气，我们几个朋友都会聚在一起喝茶聊天。 直到现在，脑海里还经常会浮现出那时的情景，并且总是伴随着咯咯的银铃般的笑声。妈妈很高兴，跑前跑后的为我准备入学的东西。路上遇到邻居，就会很骄傲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女儿要上大学了。我那时的样子还是一个普通的高中毕业生，唯一特别一点的，可能就是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好像还不能立刻摆脱高中生的感觉。其实，对于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期待之余，我还是会觉得有些忐忑不安。如果可以的话，我很希望自己的样子能更加成熟，因为好像那样会更适合大学这个地方。现在，怀着对过去生活的种种遗憾和对新生活的种种梦想， 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校门，经过了开学典礼、学前指导、选课，真正意义的大学生活开始了。三月的天气依然很冷，有时还会落下零星的雪花，生活也还没有什么头绪。不过晴朗日子里的温暖阳光已经让我感觉到了春天的脚步。脱去穿了6年的校服，一下子还真有点不习惯。那时候， 我最好的朋友是同班的朴恩英，她是从大田来的，现在住在马浦工作的姐姐家。恩英的个子很高，长得也很漂亮，她住的地方和我家在同一个方向，所以常常结伴走，聊一些高中和大学的事。上大学以后，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中路，那里有很多音乐酒吧， 可以听到猫王和格里夫理查德的歌，还有一家叫做文艺复兴的古典音乐酒吧，可以听贝多芬和莫扎特，常常让我流连忘返。进入四月，对课程逐渐习惯了，和前辈们也慢慢熟悉起来，偶尔也会去参加一些聚会。有一天下课以后，时间还早，我和恩英约好去新村。 据说那里有一家伏地茶馆，很受大学生欢迎。茶馆里果然坐满了年轻人，空气里飘荡的是格里夫·理查德的歌，他是当时最流行的一位英国歌手。我们是第一次来，看到有很多男生，于是就找了个隐蔽的角落坐下来。这时，忽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回头一看，一个陌生的男人正微笑着看着我。 哈哈，你终于上大学了。他的声音洪亮，一边说一边又拍了我一下。怎么了？不记得我了？严充值，我叫严充值。你是金润基吗？想起来了吗？
1: 哦，想起来了。你好。
0: 你怎么

0: 跑到这里来了，刚上大学就来泡茶馆了，这可不太好啊。
1: 哦，不是的，我是来新村有事，顺便和朋友进来坐坐。
0: 是吗？我也是约了朋友，还好刚才没走，晚上有空吗？一起吃晚饭吧。
1: 我得回家吃晚饭。再说我还有朋友。
0: 有朋友怎么了？一起去就是了，我一会儿过来找你啊。他就是那天来找那个跳舞男生的人。记得那时候他还跟我说让我一定要考上大学，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碰到他，也没想到他竟然还记得我的名字。他刚才说自己叫什么来着？严冲直。恩英好奇地看着我，于是我告诉他那个人是谁。这时他已经向我们走过来了。我们三人来到了新村附近的一家西餐厅。我是第一次和男人在这样的餐厅里吃饭，连正眼看他都有点不好意思。只是他问什么我答什么，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我还是叫他叔叔。那人却笑问我说自己长得那么老吗？又说现在大家都是大学生了，拜托不要再这么叫他了。
1: 那我叫你什么呢？
0: 什么都不叫其实也没关系嘛，想说什么直接就说就是了。吃过饭，恩英先坐车离开了。虽然我一再说没事，可那人还是坚持说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执意要送我回家。那时候的新村还没有现在这么热闹，西江大学附近也没有路灯，晚上一个人走确实有点害怕。我们肩并肩走在路上，他问了一些我的情况，然后又详细介绍了一番自己。他家里有四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住在明伦洞，现在上大学三年级，因为已经服完了兵役，所以岁数有点大等等。

0: 失去的你，下篇。快到家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爷爷可能会出来接我。在家里，爷爷甚至比爸爸妈妈还要疼爱我。高中的时候，冬天的中午，我从来没有吃过冷饭。每天中午，爷爷会把热乎乎的午饭送到学校来。遇到下雨天，他还会拿着雨伞早早地到车站等着接我。虽然现在我已经上了大学，可像今天这样没跟家里打招呼，这么晚还不回家，他一定会坐不住的。穿过前面的马路就可以看到我家的巷口了，我停住了脚步。
1: 好了，就到这儿吧，从那边的巷口进去就是我的家了，你可以在这个车站搭公车回去。
0: 我送你到家门口吧。
1: 啊，不用了，爷爷可能会在门口等我的，要是看见你，我一定会挨骂的。
0: 你不是叫我叔叔吗？这么晚，叔叔送你回家有什么不对吗？爷爷真的那么厉害啊？
1: 是啊，很厉害，连爸爸妈妈都很怕爷爷呢。
0: 是吗？那我就不过去了，路上小心点啊。我向他点点头，转身正准备走，他忽然喊了一声润姬，然后走过来，用手指轻轻弹了一下我的额头，好像教育自己妹妹那样，用一种很亲近的口气对我说：润姬啊，现在上了大学，可不能整天只想着玩啊。虽然你是学舞蹈的，但也不能只想着打扮不努力学习，应该做个有教养的姑娘。所有那些基础课程都是很重要的，当然跳舞也不能放松。要是你觉得闷了，我会带你出去玩，给你买好吃的东西。告诉我你家的电话号码好吗？
1: 不行，你不能往我家打电话。
0: 一听他说要往家里打电话，我吓得往后跳了一下，连忙拒绝。傻瓜，你以为我会自己打吗？我找个女生帮我打不就行了？这样就没问题了吧？在朋友们中间，我一向都是个很内向的人，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当初会那么轻易的就把电话号码告诉了那个人呢？

0: 在舞蹈研究所里见过一面而已，昨天只不过是偶然碰到的，你别那么神经好不好？我才不信呢。不过那家伙看上去倒是很不错，他又约了你没有啊？哦，只是说会打电话。听了我的话，恩英睁大了本来就很大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什么？这么说？
1: 你把家里的电话都告诉他了，你可真胆大！你不怕爷爷骂你吗？告诉他又怎么了？又不是我男朋友。
0: 对我这么无所谓的样子，恩英好像更惊异了。你好厉害哦，
1: 才刚上大学就有人往家里打电话，要是被爷爷知道，不骂你才怪。那怎么办呀？听他这么一说，
0: 我开始有点不知所措了，恩英却好像觉得很有趣，大声笑了起来。其实我把电话号码告诉那人以后，已经在隐隐担心了。虽然嘴上没说，可其实心里是有些后悔的。如果有个男生打电话到家里来找我，家里一定会误会的。那阵子，只要电话铃一响，我总会立刻先跑过去接。偶然的那次见面， 已经过去2个星期了，这天是礼拜天，我没有出去，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边听音乐一边看书。忽然客厅那边电话铃响了起来，我立刻扔下书跑出去接。你好，请问是润姬家吗？听筒里传来的是个女孩的声音。是，我就是。请你稍等一下，有人要跟你说话。喂，
2: 润姬吗？是我，你好。
0: 你最近好吗？爷爷在旁边吗？正好大人们都出去了，客厅里只有我一个人。
2: 没有。
0: 太好了，看来我运气不错哦。今天星期天你在干什么？有空的话到府邸来吧，2点钟好吗？他根本不容我拒绝。这2周来，我一直忐忑不安， 似乎并不是因为怕爷爷和爸爸妈妈知道而更像是在等待他的电话。因为是星期天，府邸茶馆里聚满了青年学生，他正跟一个朋友在一起，身材要比他矮一点，不过给我的感觉两个人就好像是兄弟一样。他向我介绍说，这是他最好的朋友李宗焕。宗焕，这就是我以前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 现在已经是大学新生了，不过还很幼稚。我带她来长长见识，她比我们家正美小2岁，还是个小姑娘的。我想正美应该是她的妹妹吧。嗯，你就是润姬小姐，你可千万不要相信我这个朋友，她可是有名的二流子。二流子你懂吗？哎，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她欺负你的。她的朋友在我名字后面还加上小姐，让我觉得很别扭。 他们两个互相开着玩笑，和我第一次见他时很不一样，好像变成了一个快活调皮的孩子。从福地出来，他们俩在前面，领着我向新村市场走去。正在往前走的他忽然回过头来，冲我微笑着说：“嘿，你干嘛在后面磨磨蹭蹭的？到我旁边来嘛，你这样说不定会有哪个家伙以为你是一个人跑过来跟你搭讪呢。”
2: 哎呦，
0: 你可是很久没有跟哪个女孩子一起在新村逛了，你还记得以前吗？你可不要在人家小姑娘面前说那些事儿，明明是你有那种爱好，可千万不要诬陷别人啊。这两人到了马路上还不好好走路，互相打趣着。我虽然也觉得十分有趣，不过还是不太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也难怪，一个刚刚脱去校服的大学女生怎么能听懂已经服完兵役的男人的笑话呢？ 那天充值说要带我去一家很雅致的餐厅，那家店在明伦洞，离他家不远，名字叫做卡萨劳伯，店面不大，不过装饰得很漂亮。润姬，觉得这里怎么样？
1: 很不错呀。
0: 以后如果我让你到明伦洞来，就是到这家店来，记住了吗？我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心里却在想，原来他以后还要约我。 他们俩点了啤酒，我则点了一杯果汁。宗焕拿起酒瓶，忽然又停住了，微笑地望着我们两人。 润金。

0: 小姐，要不要也来一杯？
1: 我刚想说我不会喝酒，充值已经一拳打在宗焕的肩上。
0: 臭小子，一个小姑娘怎么能喝酒？你以后要是再劝润吉喝酒，我可不答应，知道了吗？哎呦，不喝就不喝嘛，干嘛打我？
1: 他们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开始聊天，谈起毕业后的计划，还有一些学校里的事。我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原来充值的爸爸在政府工作，好像职位还很高。充值自己本来打算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不过最近又在考虑去留学，而宗焕则准备先在堂哥的贸易公司里干一段时间，然后再做打算。那天又是他送我回家。我给你打电话是不是把你吓了一跳？
2: 是。
1: 其实我也知道，刚上大学没多久就有男孩子打电话到家里找你，长辈们一定会担心，不过实在忍不住，最后还是打了。快到家的时候，他又像上次那样微笑着，用手指轻轻弹了一下我的额头。这个星期啊，一定要好好学习啊。星期天11点，我在卡萨劳博等你。要不，还是10点我来接你去新村吧。到时候穿双便鞋或者运动鞋，我们去郊外。宗焕会和我们一起去，记住了吗？对我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会在最后加上一句“记住了吗”或者“知道了吗”。不知是他的习惯，还是把我当成小孩子，不放心，总要多叮嘱一句。虽然我心里很愿意一个星期后再见到他，不过不知为什么却拒绝了他的邀请。
2: 下个星期天不行。
1: 为什么？其实很后悔拒绝，不过却固执的就想这样。
2: 我家里有事儿。
1: 那好吧，那就星期六下午好不好？
2: 星期六下午有舞蹈练习，要很晚才能结束。
1: 这倒是真的，我从小就只学习过芭蕾舞，到大学以后上韩国舞蹈课的时候觉得有点吃力，所以就拜托了朋友帮我练习。有空给我打电话，就说你是学校的后辈，找充值学长就行了，知道了吗？他有点不好意思，匆匆地告诉我电话号码，就上车走了。五月的校园很漂亮，树上的叶子已经完全绿了，灿烂的阳光照在花朵上，花儿都艳艳地开着。走在校园里，学生们衣服的颜色也开始漂亮起来，就连脸上的表情也像灿烂的阳光和鲜艳的花朵一样充满了生机。很多同学都在忙着为校庆做准备，布告栏上贴满了活动安排，总会有一群人挤在那里。连续几天，整个学校都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可是我却无法融入到大家的热情中去，好像患了忧郁症一样，心里总是闷闷的，不愿意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在家里也不想说话，整天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看我这个样子，恩英忍不住问我：“
2: 润基，你到底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到了思春期吧。”“那让我来猜猜看，是不是因为那个叫严充值的家伙？你不会是好久没见他，想他了吧？”“什么呀，你别瞎说。”“我才没瞎说呢，看你这样肯定是被我猜中了。你不是已经把电话号码告诉他了吗？怎么，他没给你打电话？”“又没什么事儿，老打电话干嘛？”
1: 恩英猜的一点没错。每次和妈妈去新村市场买东西，或者和朋友在新村见面，路过西江大学的时候，总会想起那个人。我自己也会觉得很奇怪，只认识了那么短的时间，他也不过就是个前辈的学长而已，而且刚上大学，我自己的事情那么多，怎么会总是想起他呢？
2: 不见面也好，不，还是一个星期见一次。
1: 我自己也是矛盾的，心就像个钟摆，不停地摇来荡去。那天正好爷爷和妈妈都出去了，家里就只有我和弟妹们在。星期六的晚上，他应该会在家吧？我拿起电话，心里砰砰跳得厉害，连拨号码的手指也在轻轻发抖。那边有人接起电话，听声音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

0: 我心跳得更加厉害，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想立刻挂断电话。
1: 那个是明伦洞吗？我是学校的后辈，请问严冲直学长在家吗？在，请问你是哪位啊？我叫金润基。金润基，稍等，我叫他来接电话。
0: 因为紧张，我额头上已经冒出了汗珠。喂，润基吗？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1: 哦，谢谢，我很好。
0: 打电话给我有事吗？听他这么问，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问我有事吗？我该怎么回答？怎么办？我有什么事？
1: 也没什么事。
0: 我确实是没什么事。今天太晚了，我明天约了宗焕，11点在卡萨劳博，你也过来吧。
1: 好的，学长。
0: 学长，我变年轻了，哈哈，不再叫我叔叔了。一想到明天就可以见到那个人，我的忧郁症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从那天以后，我和这个偶然相遇的人每周都会见上一两次面。他有时候像个细心的叔叔，有时候又变成爱戏弄后辈的学长。不过每次和他见面都成了我最重要的事情。几乎每次宗焕都会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俩对我就好像对自己的妹妹一样。而每次和他们见面，我都会给他们讲学校里或朋友们的事情。特别是到了周末，我们三人会跑到郊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回家的路上，他们总会跑去喝一杯。宗焕很爱开玩笑，他一喝酒就会满脸通红。有一次，他红着脸说，我们三个人是一种血盟的关系。现在这话已经变成了他的口头禅。血盟的关系，听上去怪怪的，可我却很喜欢他这么说。不过，每次宗焕这么说的时候，他总要说，
2: 小子，什么三个人？应该是四个才对。你应该再找一个人来，变成四个人才对。
0: 每次分手的时候，他总不会忘了跟我说，
2: 这个星期要好好学习啊，知道了吗？记住了没有？
0: 进入二年级，我已经完全习惯了大学生活，不过功课也越来越繁重了。每天放学以后，还要在练功房待到很晚。真的像他说的，我正在成为一个每天都努力学习的女大学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檀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还有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1: 咱们读的是金润基的《失去的你》。其实这部作品，其实如果要是不看它的结局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种非常好看的那种偶像剧。
3: 言情小说的那种感觉。
1: 对，偶像剧，是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演播部分的内容吧。
3: 我们这个演播的部分呢，其实作者在开头已经把整个的小说的故事都已经有一个交代了。就是他跟严冲直那个男主角怎么样见面，然后相爱了。但是呢，严冲直呢去美国留学，出了车祸，出车祸以为他死了，但其实他又没死。然后这两个人呢就有过一段比较痛苦的这种过程。那么可能最后应该还是走到一起，因为两个人相爱的这个感觉和这个事情是这个小说的主题。那么我们小说的读的这个主要的部分呢，就是他们两个最开始是怎么认识的，一个高中生和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大学新生和这个大三的学生，他们是怎么样在一起恋爱的，很典型的韩国那个时代的男女之间谈恋爱的那种状态。
1: 是这俩人，我们知道这男生对于这女生来说是初恋，
3: 对，
1: 但是其实对于这男生来说，这
2: 肯定不是初恋，
3: 不好说，他去过部队了，那他年龄已经不小了。
2: 而且你听他那个宗焕那个朋友讲的话，如果不是完全是玩笑话的话，而且他经历应该不少，
3: 有可能，
1: 你有可能以前是花花公子是吧？哎，你看我们俩这小说又写起来了，而且对于这个女生来说哈，其实他对严冲直对于这个男生的情感就应该说是稍微有点慢吧，大家觉得他们是一见钟情吗？
3: 女孩子不太像是一见钟情，
1: 对吧？
3: 因为女孩子的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自己的学业上，舞蹈系的学业。那她对这个男生的感觉就是忽然出现自己的生命当中，忽然又闪烁的这种感觉哈。但是呢，她知道对方对自己有好感，那么他就去感觉自己对对方有什么感觉，一点一点的发现，我其实见不到他就想见他，很喜欢他。
1: 是初恋。初恋对，我特别好奇啊，初恋就是对女生来说这应该算什么呢？其实我也是一女生，我在想初恋到底算什么。
2: 我觉得初恋这个对女生来说可能真的是对她之后啊，就是说的这个一辈子的这种恋爱观和对这个异性的理解都会产生一个比较深远的一个影响。就包括她以后未来感情的一个走向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当然是可能是我们那个时代，对于现在的90后00后这个绝对是不一样的一个标准，我觉得。但是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说
1: 对男生
2: 是什么。
3: 对于很多男生来讲，初恋是一个忘不掉的这么一个甜蜜的东西，他总是会拿它出来去回忆，所以他就会对
2: 初恋
3: 这个人男生会对初恋的这个人会有很多很多很长时间的依恋，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看到的关于这个文学作品当中关于女生初恋，女生对初恋的这种感觉，是说女生呢没有所谓的初恋和初恋的这个人，而是当下所爱的人就像是自己的初恋一样，是有这样的描述的。
1: 是这样吗？
3: 就是女生不会像男孩子那样，不会像男生那样，这个初恋和这初恋的这个人我这辈子忘不了，再见到他还能心情激动。
1: 那今天问这问题好像稍微有点隐私一点，可以不回答哈。两位老师的初恋就是现在是跟初恋在一起吗？应该不是哈。
3: 不是。
2: 我肯定不是。我真的是谢他当年不娶之恩，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你看来确实那一段时间大家都是真诚的付出感情了。但是现在看来，如果按我们就是说是已经结了婚的人的这个眼光再来看的话，两个人真的是性格不合适。如果真结婚了一定是悲剧收尾。
3: 我觉得初恋就是和初恋之后的一些年轻时候的感情都是苦涩的。所以苦涩嘛，就让他留在苦涩的那个状态下，就不用再去把他
2: 拽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来。但是问题大家不觉得就是初恋时候的那个分手可能是你这一生分手最难过的一次。对对对对，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我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看天都是灰色的，就看不见蓝天。没错，我真正走出来还真是就是应了一段话，就是有些人讲的就是你有了另外一个伴侣，我直到遇到第二个伴侣我才把它忘记。
3: 嗯，我遇到的一些女生也是这样的。嗯，我自己是这样，我分手之后走出那个痛苦是靠减肥，去不断的去摆脱的。哦，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哎，我是不是身体这种东西不太健美，不太好看，那我就减肥，我把它这个甩掉。嗯，这种感觉才走出来这种痛苦。
1: 然后对方有没有后悔啊？
3: 那就不知道了，看他老师这么说，不后悔也可以吧。哎，印象比较深的在我们演播的部分当中是哪个场景呢？我印象比较深的这个东西很韩国，就是男生到了大学第二年级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服兵役，然后等到兵役两年结束之后再回到大学的第三年级。嗯，那么我在韩国读书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什么呢？韩国的女孩子读到大学二年级结束，嗯， 突然身边男生全没了，突然到三年级一开学全部来的都是比自己大两岁的哥哥们，他们会有这种状态你知道吗？就是一下子所有男生全部换掉，这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韩国这个我觉得很神奇，
1: 校园文化的一个巨大的差异。
3: 然后这些大学去了服兵役两年回来的男生呢，他们就算是叫他们哥哥嘛，疯狂的请这些女孩子吃饭，
2: 然后大家聚会聊天玩，感觉很有意思。等这些女孩子都毕业了，发现自己当年的同学们还没回来，就是打了一个时间差。王乐老师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两个在第一次，就是那次跟朋友们，就是三个朋友一起见面的时候，他们最后分手的时候，分手的时候呢，然后这个男孩呢就用手轻轻弹了一下他的额头，然后跟他讲你要好好学习啊，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子在心里其实就已经 这个爱的种子就已经种下了。因为一个男生其实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在讲了一个其实很私人的一个东西，甚至是有一点带有一种侵犯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实际上他是在对你表现一种特殊的好感，就是只对你才有的一种感觉。
1: 但是要是真是被人平白无故弹了个脑崩说好好学习，觉得好想打人了。
2: 这就看，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当时她其实是没有反感的，她只是感觉这种感觉很奇妙。

0: 内心是没有反感的，
1: 嗯，
0: 这说明其实他自己在隐隐的喜欢这个男孩子，只不过他不知道。
1: 对，
0: 你想这个时候咱们要在大马路上突然有个男人过来帮喷，这可能我们这可能就是吧，这个
1: 报警
0: 这就已经不一样了。
2: 嗯，我想他那个状态就是他们两个的 code 是相互比较那个
3: 合拍了，
2: 合得上的，
0: 是
3: 合拍了，
0: 是
2: 产生了那个化学反应。
0: 没错，所以当时那个就是以前很有名的一段，不就是张爱玲和胡兰成谈恋爱的时候，胡兰成就说：“你怎么可以比我高呢？”是吧？所以那一下子就是张爱玲的心哗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有趣，就是那一瞬间可能是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最有趣的。
2: 嗯，
3: 这是一个冒着粉色泡泡的周五晚上。
1: 不知道我们这个小说周三周四演播完了，咱们今天又讨论是不是在这个夜晚会有很多人睡不着觉，想起自己的初恋
0: 了。我跟你讲，
1: 我们概不负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我们下周见。
0: 再见，
2: 再见。
3: 送上 Park Ji-young 이홍기 带来的《다시 사랑할 수 있을까》。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8: 首尔我来了。
6: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不速顺的 Lunch。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伴着大家。那回想我们之前逛过的首尔，我们带大家去了既有充满着这种潮流青春气息的宏大街头，也有充满烟火气息的建大周边小路，更是沉浸式逛遍了充满这种复古情怀的东庙跳蚤市场。确实如此，之前我们走过的地方呢，大多都是人流量偏大的市井街区，那每天看着人来人往，时间久了难免也会 想要找寻一处安静的地方，静静的放空。
1: 太有同感了，平时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会待在教室里面，或者

0: 是办公室里，其实还特别渴望远离城市的喧嚣，找一处贴近自然的地方放松心情。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改变以往的出行风格，不在穿梭于繁华的商业街区，那带着大家呢走进藏在首尔市区深处的休闲散步好去处。我已经充满期待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好地方呢？今天我们
0: Walking Seoul
1: 的目的地啊，就是坐落在首尔中浪区的龙马山。龙马山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但是可能有点陌生。
0: 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第一次如果听说龙马山的时候呢，反而也应该会和自己差不多。相比首尔那些热门的景点呢，龙马山一直是一个很低调的地方，它没有太多的商业化包装，也不是那种刻意打造出来的网红打卡地。
1: 这么一听，反而会让人就是更想去看看了。现在很多的地方，一到周末人就会变得特别多，但是这种安安静静的、真正的像能够慢下来的、感受自然的地方，好像越来越难得了。
0: 没错，罗马山就是这一种藏在市区里的自然感。那明明还在首尔市区里呢，却有一下子被大片山林和绿色包围的感觉，空气、风声还有那种安静的氛围，都会让人有一种暂时逃离了城市的感觉。哦，这么听下来，我真的已经开始期待了。那在正式开始今天的
1: Walking in Seoul 之前呢，还是和往常一样，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收听和参与互动的方式吧。
0: 好的，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那收听的方式呢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101.3、TBS EFM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的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 Vernon 的《Rolling》，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今天要说的龙马山呢，它安静地矗立在城东片区，没有络绎不绝的外来游客，平日里前来游玩的大多都是周边居住的本地居民，还有一些熟知这片小众宝地的年轻人们。
1: 其实我第一个最关心的就是出行问题。对于平时依靠公共交通出行的学生和上班族来说，前往这个龙马山出行会不会不太方便呢？
0: 这个呢，你完全不用担心出行问题。这里的交通条件十分便利，乘坐地铁七号线即可直达龙马山站。那从二号口出站之后呢，随着平坦的街道慢慢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够顺利抵达登山入口。哪怕是第一次前去呢，也不用担心迷路。
1: 哦，原来如此。那解决了出行问题，我还有一个最担心的点，就是登山路线的难度。因为我平时其实很少运动嘛，我特别害怕这个山路陡峭难走，然后走到一半就体力不支了。
0: 这也是很多初次打算前来游玩的朋友们都会顾虑到的一个问题。其实龙马山全程呢是轻松休闲的轻徒步路线，和那些专业的登山路线呢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完全不需要担心，完全不需要担心那种体力跟不上的情况。
1: 哦，那这下我就彻底安心了。那实际走起来这个体验感究竟是如何的呢？
0: 整座山体地势呢是十分的平缓的，全程没有陡峭的土坡，也没有坑洼难行的小路，通往山顶的主干道全部铺设了干净的石阶，就算是平时不爱运动的朋友们，或者是带着家中长辈一同散步的话呢，也能够轻轻松松的缓步走到山顶。
1: 难度这么友好，那真的是太适合我们日常这个休闲出游了。那龙马山里面又藏着有什么样的乾坤呢？
0: 顺着平缓的山路慢慢向上前行，行至半山腰位置，我们便可以抵达藏在山林之间的龙马瀑布公园。这是整条徒步路线里极具特色的一处打卡点。整片园区依托山体地势修建而成，山间清泉呢顺着自然岩壁缓缓倾泻而下，水流舒缓柔和，清脆的流水声在林间悠悠回荡，听着呢也让人身心舒缓啊。
1: 藏在这个半山腰的山间瀑布，想想就格外的清幽静谧呢。
0: 是的，整片瀑布区域呢被这个浓密的森林
1: 这样子，
0: 这些林木层层环绕遮挡，常年绿荫笼罩，空气里还萦绕着淡淡的湿润水气，所以走在这里呢也格外的清爽和凉快。
1: 像在这种登山途中遇上这样一处这种清幽的水景，然后走累了停下来歇一歇，哇，感觉实在是太

0: 太惬意了。
1: 是的，那我们稍作休息，欣赏完山间瀑布美景之后呢，也可以再接着沿着前方整洁平整的石阶步道继续往山顶方向走去。越往山林深处走去啊，周遭的环境也就越发的安静纯粹下来了。
0: 嗯，那就算是在这种正午阳光最强烈的时候走在这条路上，也完全不用担心会被太阳晒伤了，对吧？
1: 是的是的，完全不用担心，这浓密的树荫能够牢牢遮挡住刺眼的阳光，行走在林间小路当中呢，时时刻刻也能感受到阵阵清凉的微风，那体感温度呢，也要比城市主干道低上不少。
0: 这种其实远离城市的纷扰，全身心贴近自然的感受，是在繁华的商圈当中永远不会体会到的。
1: 是啊，而且景区也特别的贴心，考虑到大家边走边逛的话容易疲惫，在整条徒步路线的沿途各处呢，也都摆放了很多休闲的长椅，然后这些长椅大多都安置在树荫之下，视野也十分开阔。
0: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是走累了，就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一下，对吗？
1: 没错没错，就是想走就走，然后想停就停。
0: 那就是在这样子的高处俯瞰这座城市，我觉得它一定是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的，对吧？
1: 是的，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的话，脚下是居民的住宅，远处能够清晰的看见汉江，这江水静静的穿梭在城市之间。如果遇到天气晴朗、视野通透的日子呢，就可以连远处不少知名的城市地标都能够清楚的看见。
0: 哇，听完真的特别特别的心动啊！在一天当中，那选择什么样的时间段来这里观赏风景，体验感是最好的呢？
1: 结合我这个自己的亲身感受啊，我最推荐大家的时间呢是，傍晚时分。
0: 傍晚时分，那傍晚的话，就是给我们描述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美景呢？
1: 因为等到傍晚的时候呢，太阳也慢慢往下落，暖乎乎的夕阳光芒铺满了整座的城市，连山里都是染上了一个特别温柔的暖色光。那落日在街边楼宇互相衬着，放眼望去呢，满眼都是舒服又好看的景致。
0: 我觉得单单是这种落日的晚霞就已经足够的迷人了。
1: 是
0: 那等到天完全黑下之后，还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景色吗？
1: 哎，那肯定有不一样的景色啊。那天慢慢黑下来之后呢，就是另一番光景。白天热热闹闹的城市慢慢安静下来，街上家家户户还有街边的那个
0: 商铺，
1: 商铺的灯全部都亮了起来，那零零散散的灯火凑在一起看呢，也看着特别的温柔好看。
0: 能感受到了，像是一边是那种安静的山景，然后另一边灯火通明，哎，感觉就会非常的舒服。
1: 是啊，而且鲁马山还有一个让人感到惊喜的点，
0: 那给我们展开聊一聊。
1: 就是整片龙马山游玩区域其实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不需要任何的入园门票。其次就是山林当中的整体气温呢，要比市区偏低，尤其到了傍晚之后呢，山间的晚风凉意会更加的明显。哪怕白天出门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也建议大家随手带上一件轻薄的外套，避免吹风着凉。
0: 那就是聊了这么多，其实关于龙马山的风景特色啊，还有什么出行游玩的这种攻略啊，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放松的方式了。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正式的和大家见面喽。
1: 没错，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在日常的生活里，当你感到身心疲惫、情绪低落的时候，你最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放空自己、舒缓压力呢？
0: 那么欢迎大家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和我们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那接下来让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起来听陈文飞的《春》。

0: 嗯，确实，我当时站在龙马山上面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特别多。嗯，然后吹着高处的风，然后再看一下落日，确实是一种不一样的心境。是，嗯，手机尾号6282的朋友留言，比起热闹人多的地方，自己格外偏爱这种安静清幽的山林环境。安静静的待着，内心就感觉特别安稳。
1: 哦，我感觉这位朋友应该跟士兵一样，因为士兵往期节目也说过自己比起那种热闹喧嚣的地方，好像更喜欢这种安静的地方。嗯，确实。嗯，是跟自己独处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思考空间。嗯，那尾号1970的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想找一处人少安静的散步小山，听完这一期节目已经打算周末约上好友一起去龙马山逛一逛了。
0: 嗯，我们也非常推荐大家能去龙马山去逛一逛，但像今天这样的雨天呢，还是建议大家就先不要登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1: 那采薇呢，一提到毕业这个词，你的脑海里会最先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或者什么样的回忆呢？
2: 可能回忆起自己高中毕业的时候吧，因为回想起来发现自己当时并没有留下很多的照片，甚至当时一起拍毕业照站在旁边的朋友现在都已经不怎么联系了。大家会不会也会感受到离别真的是一件很突然的事情呢？
1: 有的，就是小时候会觉得，哎呀，那些朋友们会一直在我的身边，一直在我的生活里，但是后来会突然某一天发现，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0: 而且有的人甚至连正式的告别都没有，然后再次见面的时候就觉得原来大家已经都不再熟悉了。
2: 嗯，哦，原来是这个样。
1: 是的，
0: 是的。
1: 然后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会不会也是我们聊一聊跟这个有关的一些话题呢？
2: 没错，这一期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中国作家林海音老师的《城南旧事》。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耳熟啊？感觉大家小时候可能都看过吧。
1: 对啊，这个名字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就是，哎，我觉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小学的语文课本里就有出现过。
2: 没错，《东阳童年》《骆驼队》《爸爸的话儿落了》这些篇章其实很多人小时候都读过。
0: 确实感觉这些文章都是我们的童年回忆啊。
2: 对，所以今天我特别想拯救这本书，因为我发现《城南旧事》其实特别容易落灰。
1: 我猜一下，他落灰的理由不会是因为大家其实都不太想回忆课本吧？
2: 我觉得应该会有这个因素了。还因为这本书其实彻底是用儿童视角写的，就我记得小时候读的时候会感觉到很有趣，胡同啊、骆驼队、疯女人、草堆里的小偷，这些都是在我的生活中没有的东西，像一个一个小故事。可能长大以后呢再读，很多人就会觉得它节奏太慢了，甚至可能会觉得主人公的想法有些天马行空。
0: 但其实小的时候读的时候呢，有感觉有很多内容都没有太看懂，那现在回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更特别的感觉。
2: 没错，这两天我重新翻看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长大以后才开始困惑的一些问题，其实在小时候的书里面就已经见过了。
1: 采薇这样一说，我突然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小时候我们正是看了这样的文章才一点一点的成长。
2: 没错，而且成长可能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打碎认知再重建认知的过程，而有时候我们急着往前走就会忘了回头看一下。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阅读《城南旧事》的时候，会让我们重新回到小时候，用那种最单纯的眼睛再看一遍这个世界。
1: 哦，那采薇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吧。
2: 好的，《城南旧事》就是作者林海音的真实经历。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城南，主人公叫英子，是一个小女孩。她在胡同里面观察身边的大人世界，比如说一直在隔壁惠安馆等丈夫和女儿回来的秀珍，藏在荒草堆里的年轻小偷，还有被旧式婚姻困住的蓝姨娘，还有她身边辛苦一辈子最后却失去孩子的奶妈宋妈，这些很多很多人都短暂地出现在英子的童年里，然后又一个一个离开。
0: 听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只是路过他的人生，但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总觉得世界上的其他人，哎，都是 NPC。
2: 哎，没错。而且小时候的英子其实并不真正的理解贫穷、死亡、离别这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只是很认真的靠近这些人，相信这些人。
1: 小孩子就是这样，就是会很纯粹的相信其他人，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也会被这种真实的世界所伤害吧。因为我记得当时是英子的他因为他的父亲去世然后成长了很多。
2: 没错，随着身边的人不断离开，他也慢慢开始意识到原来长大这件事情意味着离别和失去。
0: 就是那句很特别经典的话吧。
2: 对对对，爸爸的话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1: 哎，其实我当时就是听到这个话，就是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淡淡的难过，因为我觉得面对离别这个课题，我知道现在还不是很好能够去面对它。
2: 是这样，城南旧事最核心的主题之一就是离别，所以今天我想推荐这本书的理由其实也和这个有关。我觉得如果人生一定要上一门必修课的话，可能就是离别。
0: 但离别真的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1: 是，
2: 对，但离别这件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小到整理房间时丢掉的一些旧东西，大到毕业

0: 离家、分手、亲人的离世，甚至连看完一场期待很久的演唱会，都会有一种结束了的空荡感。
1: 天呐，我觉得这个太真实了。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去拥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成绩啊、认可啊，
0: 没错。
1: 但是很少有人会认真的教我们去怎么好好的道别。
0: 没错，子怡说的很对。而《城南旧事》里面每一个章节其实都是在讲一次离别，比如说秀珍深夜离开的离别，小偷被警察带走的离别，蓝姨娘成功出嫁的离别，宋妈突然消失的离别，还有最后父亲去世的离别。
2: 那这样看来，整本书其实一直都在送别。
0: 对，它会让我们意识到，人生里的离别有很多种，而人生里面的人也有很多种。有的人会认真跟你说再见，有的人是突然消失的，有的人来不及告别。而成长可能就是慢慢学会接受这些事情。英子也是在这样一次一次的离别中，最终在最后一个故事，她说她觉得自己长大了。
1: 那采薇刚刚提到了如何面对离别，有什么方法论吗？
0: 其实我还特别想分享一个心理学理论啊，就是叫做意义重建理论。当时提出这个理论的心理学家认为，人面对离别时最痛苦的地方，其实是在于原本的世界被打破了。
2: 比如说，原来习惯存在的人，他突然不在了，或者是看似很小、很微小的变化，其实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我认为才是离别的痛苦。
0: 没错，因为一个人的离开啊，不只是生命中少了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很多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也会一同消失。所以，面对离别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强迫自己忘记，而是重新建立起这种生活的意义以及生活的秩序感。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种重新建立意义呢？
0: 比如说，把回忆写下来，就像林海音老师一样，把童年的这些人写下来，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其实就是一种重新整理记忆的方式。又或者说，有的人会觉得带着离开的人的期待继续生活，也是一种重新建立意义。
2: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离别好像不只是结束。
0: 没错，我觉得真正可怕的从来其实不是离别本身，而是失去之后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生活，所以就像刚才士兵说的，不只是结束，那我们就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和机会。
1: 那说到这里，按照节目的惯例，采薇是不是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最佳阅读搭配了？
0: 当然，那我们今天就先来推荐一下音乐搭配吧。今天想推荐的音乐是红尘的《勇往直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学会离别之后的人生赋予新的意义，我们要学会在离别之后勇往直前。
2: 这首歌好像是不是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
0: 没错，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们可能会听过，网友们都把这首歌称为可以净化心灵的歌。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大家，不仅可以回忆起童年的单纯美好，也有勇气挣扎向前。
1: 感觉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应该会回到我们小时候那个最美好的时候。那让我们一起来听红尘的《勇往直前》。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这一期我们和采薇一起跟着林海音回到了上世纪的北京城，看到了一个女孩的童年。
1: 刚才和采薇聊到离别的话题，让我觉得城南旧事其实很像一本成长说明书。
2: 我也这么觉得，尤其是最后一句爸爸的话落了，我的童年也结束了，其实就是一个人突然成长的瞬间。因为很多时候人可能就是在某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以后可能得一个人独自往前走了，
0: 所以真的会有那种时刻，而且这种变故真的会塑造一个人。
2: 是这样的，而且这本书很厉害的一点其实在于一直带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里面有保姆、邻居、姨娘、朋友、家人、陌生人，这些种种关系小时候读的时候感觉是我们在跟着英子认识世界。
1: 确实当时觉得这个是一个属于英子的世界，我们看他怎么样学会跟大人相处，然后长大之后会有哪一些不一样。
2: 我觉得长大之后再读就会重新开始理解身边的人际关系。
1: 没错，有的时候就有点像那种重新在整理自己的这种人际关系一样。
2: 没错没错，像故事发生的民国时期，那个时候的北京城南胡同社会里保留着一种很朴素的人情感。邻居之间会互相串门，小孩子在胡同里面跑来跑去，大人之间的很多事情其实彼此之间都知道。所以英子呢，虽然只是一个小孩，但他会很自然的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
0: 有点像小时候那种大院的生活。
2: 没错没错，而且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的包装化，大家的情绪也很直接。比如说喜欢就是喜欢，难过就是难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城南旧事会让我们重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其实一直都很简单。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一句话、一顿饭、一次陪伴，或者是有一个人认真听你说话，就是对人际关系的一种促进。
1: 是的，感觉现在大家反而很难做到这种很简单的一种相处。
2: 没错，现在的关系里会掺杂很多效率啊、结果啊这样的内容。比如我们会想这段关系有没有意义，值不值得推进，值不值得维系，会不会消耗我自己。但可能对于小孩子来说，英子的世界不是这样的。他接近一个人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他觉得，哎呀，对方在那儿也太孤单了吧，想跟他交个朋友。
0: 他其实就是一直在用小孩子本能的善意去看待别人，因为小孩子他总是以己度人嘛。

0: 没错，没错，所以他才能看到很多成年人忽略的东西，比如说，成年人会觉得隔壁院住的秀珍是一个疯女人，但英子会觉得没人听她讲故事，所以我要去听，认真听她讲话。别人觉得趴在草丛里的那个小偷太危险了，是违法分子，可是英子会觉得她一个人独自在那里难过，很孤单。
1: 其实小时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英子特别的勇敢。
0: 没错，她总是勇敢的去跟很多人社交，很多人说话，交
1: 是
0: 朋
1: 的。
0: 友，而且，我觉得这种勇敢其实也来自一种很纯粹的共情能力，就是小孩子在还没有被太多社会规则束缚的时候，往往更容易看见一个人真正的情绪，也更容易看到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些道理。
2: 所以，城南旧事它其实不只是写了童年，它也同样在写大人的世界。
0: 没错，可以说他是用小孩的视角来写大人的世界，没有说站在大人的视角解释这一个世界。因为我们会知道啊，很多故事里只有大人才会告诉小孩啊，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
1: 没错。
0: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要去做。所以我觉得在城南旧事里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只是和英子一起站在那里看着这些事情发生。
1: 所以说其实读者在读着读着，哎，也会跟着英子一起慢慢长大。
0: 没错，我觉得小时候我们最一开始读的时候，就作为一个小读者，就是和英子一起懵懵懂懂的。
1: 没错。
0: 所以长大之后再读，我们可能又会跳出小孩子的视角，开始读懂那些沉默背后的东西。
1: 那又说到这里了，我们的第二个阅读搭配应该出现了吧？这本书最适合什么时候去阅读呢？
0: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时机，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不想长大的时候，比如说突然觉得生活很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累，或者说可能就是突然怀念小时候的时候，打开《城南旧事》，读到小孩子的这样一个一个的简单的故事，其实不仅会带我们回到这种单纯的美好，也会提醒我们，其实童年啊也并不轻松，小时候的我们也会害怕孤独啊，害怕失望，害怕离别，对吧？
2: 而且重新翻开这些书呢，也会让我们突然想起来很多那些我们快忘却的人。
1: 是的，
0: 没错。我觉得有时，我每次翻开《城南旧事》，会发现自己怀念的不只是童年本身，可能还有当时和自己一起学课文的同学，
1: 对，
0: 讲给我们讲课文的老师。
1: 是
0: 没
1: 的，
0: 错。
1: 我们小时候真的很单纯的认为，就是哎，大家真的会永远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在回忆的时候也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城南旧事》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在于让我们学会把这些人好好的放进记忆里。
1: 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灰》的书架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那
2: 采
1: 采薇
2: 薇
1: 有
2: 有
1: 什
2: 什么
1: 么？
2: 想说的？
0: 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城南旧事》最珍贵的地方，其实不只是带我们回到童年吧，也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爱、理解关系、理解成长，而且不是用大人的视角，而是用小孩子那种最简单的方式。
2: 所以我们今天拯救的不只是一本儿童的文学，
0: 没错，
1: 我觉得它也是那些藏在我们成长里面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告别。
2: 那也再次谢谢我们的采薇。
0: 那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吧，
1: 拜
2: 拜
0: 拜拜。
2: 那送走采薇之后，我们一起来听 NCT Dream 的 Dear Dream。
3: 放心했던마음은이제깨서보니까보이니노래를나중에돌아볼때더흐릿하지않게지금을지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部分啦。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云逛了一下我们的龙马山，从龙马山的瀑布公园一直到山顶，然后呢也详细的聊了一下咱们的日落还有我们能看到的景观。
0: 是的，
1: 那在这样的时候快到夏天特别热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去逛一逛我们的龙马山。那在这儿再提示一下，像今天的下雨这样的天气呢咱们就不要去了哈。
0: 是的
1: 然后今天也聊到了关于采薇给我们带来的城南旧事，然后也聊了一些关于如何说再见的故事。
0: 是的，其实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好好告别。
1: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曾谷的 Still With You，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但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妈妈，我想去游泳。
1: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0: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1: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0: 一、二、三、四。
1: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0: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1: 知道你懂事了。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0: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1: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你所了解的韩国，
2: 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1: 猜一猜。

0: 中国101， 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和赵衍琛。两位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我觉得今天咱们这期要说的这个节目非常有意思，就是两位觉得自己韩语好吗？还可以吧。我觉得不好。嗯，我本来也觉得自己韩语应该还不错。马上进入101剧场。
1: 演琛，来韩国几年了？我是15年来的。那韩语应该很好了吧？嗯，一般般吧。
2: 要，那我来考考你。
1: 没问题，放马过来。来个简单的，무슨일이고。哎，这不是那个江湖东在综艺里常说的一句话吗？也是方言对吧？普通话是무슨일이고，意思是什么情况对吧？
0: 哟，还可以啊，看来你看经常看综艺嘛。那么再来稍微有点难度的 어쩔TV 是什么意思呢？是那个孩子们之间常用的新词吧。韩语的原句是
1: 어쩌라고요， TV나 보세요， 中文的翻译应该是要怎么样，看你电视吧。也就是说，不想回答对方问题，或者觉得对方啰里啰嗦很讨厌的时候，哎，你拿凉快呢，待着去吧，不要烦我的意思。
0: 有，行啊，有两把刷子啊。那最后来一个超级有难度的，奉陪到底。注意听哦。嗯，알잘닦을센。什么？알잘닦을센。你确定这是韩语没有忽悠我吗？当然是韩语了，100%是韩语。不知道了吧？这还真是难住我了，这什么意思呀？不告诉你。你猜一猜。
1: 据韩国国立国语院调查，韩国人最近有过因为不知道新闻或电视广播中出现的词汇其意思而感到为难的经历，请问这些令韩国人为难的词汇种类有哪些呢？请按顺序排列。哟，这说的是韩语吗？
0: 对啊，是韩语。
1: 说完意儿的这个日语吧。
0: 是吧？大家是不是有一种非常怀疑自我的这种感觉？那停药那句알잘닦을센到底什么意思啊？
1: 就是阿拉索才大概看吧，给森西给。哦，这么麻烦呀。就是需要对方说是，就是根本不用我说就他就可以做得干脆利落，非常好的意思。就是有眼力劲儿呗。对对对。啊，就这词哈，阿拉才。但是我觉得我就算知道估计我也用不出去，因为光要背下来这样的词其实可能也是需要花不少功夫的。我就记得来韩国之后啊，我刚刚开始接触韩语之后，听到的第一个真的是一听就懵了的词是那个 엄친아，
3: 现在大家都觉得很熟悉了吧？嗯，哎，
1: 衍琛，我怎么有点懵逼？엄친아，엄마 친구 아들。嗯，哇，真的不知道，
0: 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嘛。哦，
1: 别人家的孩子都很优秀，就总是就是我们被就是他就是妈妈总喜欢拿我们跟别人比嘛，就那意思。
3: 韩国也是这样，跟中国一模一样。哎，
1: 是，对啊，我们叫别人家的孩子，韩国叫엄친아。哦，学到了。
0: 就这种新词哈，然后真的是会让我们就看的时候就怀疑它真的是韩语词吗？那我们今天就说一说这些令韩国人为难的词汇种类有哪些，并且呢还要按顺序来排列。我觉得肯定有这种新造词。那当然了，是的，流行语还有一些，新造词和流行语是一样的吗？是一个种类吗？
1: 对，是一个种类的。
0: 那是排第几呢？
1: 不排第一啊。
0: 不排第一。
1: 哦，
0: 排第几呢？
1: 我其实这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词，那个
0: gaslighting，gaslighting听过，就是中国的那个什么 PUA。
1: 是吧？对，就有点精神错。我怎么又一脸懵懵叫了？其实这个的话，它是有出处的。嗯，它是有出处的。
0: 是一个话剧，
1: 电影话剧，反正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容，它是从这样的一个内容里面出来。但是它就不属于新造词，它是属于有内容的。这像这种，它是不是类型当中的一种？
0: 我觉得它是属于一个专业的词汇吧。
1: 啊，属于专业词汇。那要说起来专业词汇，这可太多了吧？新闻当中讲核电站的时候，哐哐哐一堆专业词汇，然后讲什么新能源又是一堆新词汇。那这个专业。

0: 就是因为我们的各个专业不同嘛，就是有那句话嘛，文到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是吧？所以我们的每个人的那种专业的领域不同，所以它的术语就不是不同的。对，就比如说翻译，就是很多人就觉得翻译不就是翻译吗？但其实在翻译当中我们分口译还分笔译，然后口译的话分交传分同传，然后可能很多人就啊不就口译吗，不都一样了吗？对，然后有的时候找翻译的时候也说，哎，我们想找一个同传来了之后发现没有任何设备让我们做同传，但其实同传的话它是需要有设备的，是的，然后你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其实原来对方要求的只是交传而已，但是他可能就认为这种形式是属于同传，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专业的问题哈。对，其实很多人就比如说我是导演专业，那可能很多人对导演
1: 对，其实很多人就比如说我是导演专业，那可能很多人对导演的这个理解的韩语就是卡姆斗，对吧？
2: 对，
1: 但其实我们专业是完全不叫卡姆斗的，
0: 是吗？
1: 对，我们，你知道我们叫什么吗？演出，对，我们叫演出，演出有点像演出的感觉，其实是戏剧，单指戏剧导演，然后再有一些都是
2: 单指戏剧导演，这个戏剧指的是话剧吗？
1: 话剧啊，音乐剧啊，这些舞台剧，对对对。
0: 因为当时最初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卡姆斗卡姆斗，但其实我最开始也觉得导演那就是卡姆斗吧，那来了之后发现完全是演出，因为可能是一个就真的是因为现场演出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翻译的。然后再后来接触了，就是学的越深入之后发现啊，原来我在这个领域学到的词在其他领域的朋友是完全不知道的。
1: 不知道的。
0: 对，哎，比如说有哪些词就是
1: 当您说出来之后啊，其他人会一头雾水的。有一个算是英文吧， Q to Q，
0: Q to Q 不是 B to B C to C
1: 啊，这是什么意思？看来两位应该都知道对吧？就是卡点嘛，就是啊，是我们进剧场的时候，我们要比如说这场戏要和灯光去合，我们只合这个需要合的这个 Q 的这个点。然后还有 paper long。
0: paper
1: 是英语嘛，就是纸嘛，
0: 纸很长啊。
1: long 是就是 long 就是连排一遍。 paper long 这个词是我跟灯光设计学到的，就是我们在纸上从头到尾的连排一遍，要把所有的光过一遍，在纸上。对，因为我们不需要演员过来跟我们一个一个那样耽误时间嘛，然后我们用纸的形式，这场怎么变，这场怎么变，这场这样顺一遍，叫 paper long。
0: 对，而且对我们演员来说，就是舞台是生命嘛，就是说，就我们舞台在舞台的时候必须要听导演的命令，所以他说你要是仓鼠哈鼠有那种专业词汇，仓鼠呢就是舞台的上场口，
2: 对，左边就是我们面对舞台的时候是左边，好像是哈鼠就是我们面对舞台的右边，就是下场口，
1: 对，
2: 就说你往上走或者你往下走，就是有这种专业的术语。
0: 那我觉得这专业术语必须得在这排名当中列第一了吧，这么多，你看我们现在其实只说了两个专业而已，还没有更深入的。对。
1: 就是一般人的话就
2: 翻译不了，就必须得学这些术语才能翻译嘛。
0: 是是是，是排名第一吧？
1: 专业，
2: 对，是排名第一，是排名第一吧？那外来语这个像刚刚说的这些都是属于英语嘛，也算吧？外来语应该也排的比较往前吧？
0: 外来语是有，但是
2: 外来词汇哈，外来词汇，
1: 哎，也不是，因为韩语本身就有很多外来语。
2: 对啊，那你们听过？
0: 中文也有很多，
2: 对，现在中文也很多。
0: 还有受韩国的影响，还有很多的词汇，比如说
2: 那个跳舞的时候，율동，它不是韩语吗？율동，它是律动，就叫律动。对，受到韩语的这种汉字词的影响吧。所以韩有
0: 排名第几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听首歌。LA带来的星空哎。

0: 就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咱们已经说出来好多个分类了啊，包括这个专业术语，然后还包括这种就是外来语、流行词汇，嗯，甚至还提到运动，像这种汉字词，那个，我刚开始学韩语的时候，我就一直说，哎，这个词真的太好了，感谢感谢啊，是吧？对于我们来讲，就学起来会比较轻松一些啊，那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些。
1: 汉字词是吧？是是。嗯，我们刚刚说已经说出来了，有一个排名是专业术语，
2: 专业术语，
1: 它这个排名的话是排在第一的。那我们再排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说那个流行语，流行语它也是在的。那流行语它排第二吗？
0: 不
1: 排第二。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流行语、新造词还有外来语，这些当中有排第二的吗？
0: 没有排第二的。
2: 哦，排在第二的。
1: 可能站的比例比较小，流行语毕竟是吗？所以就排得往后了。
0: 不是排得太后，
1: 排得不是太好，
2: 很中间的。我们刚刚说到的有汉字词、流行语，然后还有外来词，这几个当中有排第二的吗？有，有，哦，有一个。那应该是，反正流行语、新造词、外来语都不是，那肯定就是汉字了呗。
0: 对，是汉字词。
1: 我们俩现在在用排除法。<笑>
0: 韩国语大部分有三类嘛，一个汉字词，还有是孙氏五林满，就是韩语的纯粹的语言，还有一个是外来语，分三大类。所以呢，汉字词因为有汉字它不是标音嘛，一个音有可能有许多的汉字，所以这一点会
1: 为难韩国人。对，我觉得最让我们为难的就是中国人如果在认识韩国朋友的时候，特别喜欢问对方的中文名字。
0: 对，
1: 然后我们知道他的那个韩语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一下就能猜出来他的汉字大概是什么。对，但也会经常有那种意外的情况，就是说这个他的韩文对应的那个汉字 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字，不对，对应的那个韩字，
0: 对，
1: 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韩字。
0: 嗯，
1: 哦，
0: 是，
1: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对应的一个问题哈。
0: 最近我还接触到一个词叫一音配，
1: 嗯，
0: 那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一音配
1: 不知道，
0: 一音配两重音意思，一个是
1: 二连败，
0: 二连败，还有是二连音，
1: 哎，
0: 配的。

0: 汉字是罢和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连败和二连败，二 没有，这两个赢的都是韩国队。
1: 哦，
0: 哦，大胜越南队，大败、
2: 嗯、
0: 就是打败了他，但是大败、
1: 嗯、
2: 大败、哦、
0: 大败这个队，这
2: 有意思。
0: 对，这样的一些表达也很有意思。嗯，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猜。
1: 嗯，
0: 流行词、新造词、外来语，
1: 对、
0: 嗯、这个里边有排第三的吗？
1: 有排第三的，
0: 有排第三的、
1: 嗯、
0: 那就是看流行词和外来语谁占的更多了。
1: 嗯，
0: 外来语，那个衍称，你觉得哪个排第三？
2: 我感觉应该是外来语吧。
0: 我
2: 也觉得外来语太多
0: 了，因为我想了
2: 一下，好像在学韩语的时候说百分之大概八九十是汉字词、
1: 嗯、
2: 然后有这个外来语嘛，所以本身这个韩语里边外来语包括的就比较多了。流行词、新造词啊，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出现的，它的数量占比应该会比外来语要少一点吧、
1: 嗯、
0: 对，特别是像那种医学专业的那些朋友，就他们那个基本上，我觉得整个语言的医学用语的构成体系，
1: 嗯，都
0: 基本百分之一半以上，
1: 嗯，
0: 都是由英语、外来语等等由它来构成的。
1: 而且我们都听不懂。
0: 哦，对，人去医院有的时候做体检的时候，对方说什么病菌、病毒，然后什么情况，哗哗哗，全是英语出来。
1: 对，听不懂，
0: 懵了，
1: 很困难。
0: 哦，那是他排第三吗？
1: 不是，他那个外来语比重虽然是多，但是韩国人从小学习的时候接触面大，他觉得他对他们来说
2: 是困难的时候，
1: 不是很困难。对，
0: 哦，那流行语、新造词啊，
1: 对，他是排第三的。
0: 嗯，流行语、新造词排第三。哦，这个
2: 要追赶时髦，
0: 它占比这么多，但我们每次听了之后都基本上一知半解或者听不懂。
1: 对，
2: 那我们不够流行，
0: 那就足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韩语还不够好。
1: 妹妹，这不仅是韩国人，不仅是我们中国人，那韩国人也听不懂。
0: 哦，哦，对，所以说这个代沟就是这么来的。
1: 嗯，
0: 因为我记得就是听有一位朋友就说，他有一次在走路的时候看到，就听到有一位高中生在和他的家长通电话。
1: 嗯，
0: 然后呢，对方噔噔噔噔噔说了一通，然后呢都是韩语，但是他基本上没听懂几句。
2: 嗯，
0: 然后我那个朋友在韩国待了很多很多年。嗯，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哈，就跟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就聊这个事情，他说他们家孩子说话他也不是都能听得懂。
1: 嗯，
0: 然后特别是如果一个不小心，你要是看到那种自己他的，就比如说中学生的孩子跟他的朋友的聊天群的时候，
1: 嗯哼，
0: 那个时候简直就是会觉得明明打的都是韩文，但觉得像在看外语。
1: 对，不是在同一个频道上。
2: 而且有很多缩写吧，应该小朋友
1: 是
0: 很多的缩写。
1: 就是最近特别流行的什么儿子嘎，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欧洲出国多阿美利卡诺。
2: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听过，明明听过。
1: 还有什么儿珠扣，我都出过多，就是只穿一个 coat。
2: 嗯，
0: 这个明明听过，但其实每次听都觉得像在听新词。
2: 我的这个还停留在啊上面，还没有办法再往前了。
1: 啊，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2: 哦，
1: 啊，对，主持人
2: 不喝咖
1: 啡。
2: 啊 ，Ice Americano。啊啊
0: 哦。
2: 但是我听说，当时我们剧组排戏的时候，就是有一段这样说啊啊，然后对方就啊啊啊，就这样一个一场戏吧。然后有一个演员就说他在一家咖啡店打工，然后就会去这种年轻人，就是故意就想刁难那个咖啡店的职员，就啊한잔주세요。
1: 嗯，
2: 然后那个刚好那个职员又比较公的，就是比较死板那种人。말도바로하세요。就是有的人他不喜欢，他觉得你对他是没有礼貌的一种表现。
1: 倒打一耙是吗？
0: 不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新造词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最好是和能听得懂他的人去使用。然后你如果在和长辈和上司进行沟通的时候，你明明可能就基本上能猜测到他是听不懂这个词的，还是使用这个词的话，其实这时候可能
2: 找事儿。
0: 我们可能确实也会建议你还是。

0: 主要使用好一些哈。哦，那这个流行语和新造词说排在第三，那外来语和外语就是它是排在第四。对，是的。完了吧？还有吗？还有啊，还有。还有其他类型的？两个呢。嗯，还有其他类型的。对，哎，那个 gaslighting， 刚刚我们说它算是外来词对吧？但其实这样的词的话，它其实应该也是需要一定的
1: 专业性、
0: 知识背景，是的，
2: 你得看过这部戏，然后你得知道它在讲什么，
0: 对，
1: 你才能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这样呢，是不是就是一些比较需要有一些什么专业知识背景？
0: 对，是的，
1: 是吧？嗯，
3: 那这属于
0: 什么类型呢？ 文化背景，文化这个方面吗？需要一些知识背景，知识背景，是的，是需要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才能知道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很多的缩写，什么
1: TPP
0: 啊什么之类的那些哈，
1: 那都看新闻，
0: 就是需要背景知识。对，完了吧，我觉得不会再有其他了吧。还有一个，
4: 那这点提示吧，
0: 这真的没有头绪。还有一个提示，
1: 哎，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位嘉宾哈，就是在一档节目当中，他曾经提过说在济州岛是有很多就是在韩国其他地方不使用的词汇，只在这个岛上使用的词汇。
3: 那就是方言吗？
0: 是方言吗？哦，对，所以我特地还举了拿了这个例子啊，就是济州岛的方言。
1: 那你们听的哈勇是什么意思？哈勇，
0: 欢迎，不是，它不是个人名吗？阿娘，
1: 它是马尼的意思，就多多。阿勇，
0: 就是又欧梦，欧梦是什么意思呢？欧梦，我觉得，阿尔玛，
1: 欧梦，欧梦尼，是阿波吉是阿邦，
3: 阿邦，
1: 阿邦。
0: 还有我们去济州岛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欢迎词嘛，你们记得是什么吗？
1: 不知道，我也welcome to 台州，他写的是혼자없어요，혼자없어요，就是欢迎光临的意思。哦，혼자없어요，我觉得在这题上咱俩都是零分，可能很多人也都会零分。哦，其实知道这样一个分类的话，我们在学韩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有一些偏重侧重，我觉得这样也是挺好的。
3: 对对对，
1: 来这个部分我们先说这么多哈。来听这首
3: Big Sis 带来的
1: Yeah, it's the sweetie. You guys read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为大家带来韩国101。接下来依然是首先进入101剧场。Action。
1: 哎呀，头好疼啊！
2: 怎么回事？没睡好吗？
1: 最近没休息好。哎，但是我昨天睡了10个小时，哎，我今天起来还是头疼。
2: 那会不会是睡太多了呀？
1: 我也在怀疑。你说这睡得少也头疼，睡得多也头疼，这让不让人活了？
2: 我看，要不你去医院做个检查？
1: 我也在想，我之前啊，每次去韩医院好像作用不太大，只能解决一时的痛苦。
2: 还是针对性的去医院看看吧，针对治疗才会有用哦。
1: 没错，那我感觉我应该是去内科吧。
2: 也好像是神经科之类的吧。
1: 这我有点拿不准。
2: 那不如，我看你还是先约个全身检查怎么样？体检后再对症下药。
1: 有道理，我刚好今年没体检呢，我马上去预约。猜一猜，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公示的对就医有帮助的10个提问有哪些呢？请用韩语回答。
0: 怎么突然还出了道韩语题？
1: 帮助大家去就医。
0: 哦，就是我们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一下把我给问住了。
2: 就是如何去问才能知道我们准确的病情吗？
1: 对我们就医有帮助。
0: 这话是我们问的还是医生会问我们的呢？
1: 我们来问的。
0: 是我们问的。
2: 是病人去问的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很多像留学生啊或者是外国人在韩国，他对于去医院看病这事特别的克服，就是恐惧，
0: 会抗拒。
1: 对，我也是，就是哎呀，就是首先去哪个科啊，然后怎么跟医生说啊之类的，这些我觉得如果我们整理出来给大家的话，应该会给大家很多帮助，尤其是留学生。我们可以先从中文开始想我们就医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再去把它转换成韩文。
2: 就是我突然想到啊，我在韩国10多年，去医院的次数也很多，知道吗？但是呢，我发现医生他们不会去根治你，他说你不疼了那就没问题了。哎，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是我个人的意见。
0: 就是相对来讲他们可能会比较保守吗？
2: 好像是吧。就假如我说我好像有痰，就是好像不舒服，他说那你疼吗？我说不疼啊。那就
0: 没事
2: 儿。没事儿啊，没事儿，
0: 不疼就没事儿。
2: 对，他说不疼就没事儿，
0: 就相对比较保守一些治疗。啊，好像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倾向。啊，我其实后来问过其他的医生朋友，他们说其实人的身体啊，它是有一定自愈能力的。
1: 对，
0: 然后跟。

0: 这是也是医生给我的回答，不是我说的。哦，那就是哦，혹시이약은부작용이있어요？这是这个问题吗？对，약에 대해 어떤 부작용이 있나요？哦，这种부작용이 있나요？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并发症。对，이疾病으로 생기는
1: 합병증은 무엇인가요?
0: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词，哎，病症，病发症。嗯，就是我得了这个病，会引发其他的疾病。对，嗯，比如说像新冠，我们说的有点后遗症吧，可能有呼吸，嗯，会有引起一些疲劳啊，或者是咳嗽啊，或者是头疼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对，这其他的并发症。哦，那个，嗯，是这样的。
1: 啊，一下出来两个问题，搞得我很没有心理准备。没事，我们从头开始，从判定的流程开始想。哦，从特定的流程开始想。一般来讲，我们去医院的时候，你商谈，你不知道哪个科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商谈嘛，商谈。然后商谈的时候，他会问你，你哪儿疼啊？
0: 哪儿不舒服？
1: 哦，哦，디가 아프세요？然后我们就会告诉他，我这儿疼，这儿疼。 等等，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说，您可以去哪个科，这答案当中包括这个环节吗？
0: 哦，不包括。我觉得这个去哪个科的话，我们要在那个科里干什么呀？
1: 啊，就是说先确定是哪个科到这儿是没有不在答案范围内的。
0: 嗯，因为是我们问的嘛。
2: 嗯，是我们见到医生之后去问的东西是吧？
0: 对，见到医生问，见到医生问之后，就问自己得了什么病吗？这个应该。
1: 医生告诉我们，对，医生告诉，那就是去。
0: 医生怎么告诉我们？他其实有一个问诊的过程嘛，然后医生给你一个，
1: 一般会给我们开一堆单子，让我们去做检查。
0: 嗯，然后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哦，
1: 刚才有一个关键词，
2: 检查吗？
0: 嗯，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针对哪方面的检查。
1: 무슨 검사인가요？
0: 对，什么检查？무엇에 대해 검사인가요？我是要检查我哪儿啊？比如说我脖子疼，那我可是不是要去拍一个什么颈椎之类的？那我就要问，那这是针对哪个方面的检查？对，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到底在查什么？对症下药。
1: 啊，那检查完了之后，肯定就得问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啊？
0: 对，这就是我们马上第二条。连着的，对，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1: 검사 결과 아이 지금 뭐 타요 파 연차 아 这个因为不是因为这个我好像最近这一两年检查确实比较多，它有的一般的结果的话，当天大概要三四个小时之后，它可能就会出来。然后有的检查它可能是要过大概一周以后才能看，然后还有一些检查，然后它可能要比一周的时间更长，要超过十天以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问清楚，一定要问。对，然后包括有一些检查它可能是需要你空腹，有些是不需要你空腹，有些检查甚至连水都不能喝，然后有一些检查可能就是你连嘴都不能张。
0: 等等，哦，哎，这个都包括吗？哦，这个还没有，没有包括，因为就是针对哪方面检查，我觉得应该医生在你做检查之前可以叮嘱你的。哦，你要做这个检查之，你先不要喝水啊，或者你不要怎么样啊，你去验尿啊，可能就会提前就先说了。嗯，但是我觉得需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就是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检查，然后一定要去及时的沟通问，哎，我们的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不然就在那儿干等着。
1: 对，哎，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如果去医院的时候就会发现，早上的时候医院人最多。
0: 对，
1: 这个跟检查有关，因为有一些检查结果它在当天能出来，比如说三个小时之后能出结果的，这样的话你不需要再跑第二趟，然后你当天检查完，然后当天出结果，然后直接就可以和医生进行商讨。
0: 嗯，
1: 但如果你要是下午去的话， 那可能这个结果出来了，但医生下班了。嗯，
2: 啊，有可能。对，这就是医院赶早不赶晚的原因。我之前不太了解，我是因为这两年因为孩子的关系检查多了，所以才总结出来的。但是医院的人每次去每次都很多，特别多。哎，
1: 他有人少的时候的，
2: 是下午吗？
1: 我不公布，回头私下聊。<笑><笑> 然后那检查完了之后，医生要再次的问诊，对吧？我们再跟医生见个面，然后聊一聊这事儿。
2: 那就对症下药喽。
1: 对症下药。哎，怎么问呢？我们先听首歌。

0: 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表示的对就医有帮助的10个提问啊，然后这10句话是10句韩语，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猜出来了4句，对吧？那我们其实算5条了，5条了，我们已经猜出来5条了。嗯，针对哪方面的检查，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要服用的药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副作用啊，然后等等。
1: 还有什么并发症是什么？嗯，会不会这种疾病它是不是会引起其他并发症？哎，我去医院的时候，然后医生在给我开药的时候，就经常护士会提前问我，就提前需要我提交一些其他资料，比如说我是不是有在服用其他药物，是不是在服用其他药物当中。
2: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医生在就诊的时候，我们就诊的时候，医生问诊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项，
1: 对对对，就如果我们本身自己就在服用药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提前去确认一下，跟医生，就是我们可以主动说一下，可不可以和现在有的药一起服用，这就是第5条，其中不用哈能亚瓜重复不用黑豆看才能改哟。嗯，对，不仅如此，我们去买药的时候就是去药房，他们药师也会重新问一下，
0: 对对对，是不是有在吃其他的一些药，
2: 尤其是像我可能从中国带来了一些药嘛，然后又顺便去看病，我就可能会问，那我现在吃一个中国，就是这时候特别说不清楚，就一定要把中国的那个药就成分啊之类的，对，带过去给他看一下。
1: 嗯，
2: 啊，对，突然想起来了，他说假如我去医院嘛，打了一个
1: 叫什么针剂，叫针剂的话，它就提前问你对什么什么过敏吗？嗯，对，这个好像也是为了预防副作用吧，预防副作用，可能会出现的其他一些问题。嗯，是，这个可能很多吃保健品的朋友也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最好如实的说一下，问到您服用什么药物的话，你说虽然我不服用其他药物，但是我吃什么什么保健品，它可能也会对我们服用的药物会有一些影响，
2: 对，会影响什么吸收之类的，
1: 对，
2: 会有冲突，
1: 对，
2: 嗯，
1: 比如说像一些钙片啊，还有一些什么铁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还有维生素 D 等等这样的一些，还是需要提前报备的啊。
0: 我想起上次去医院。 那个医生开药之前，护士忽然跑过来问我：“혹시임신가능성있어요？”然后我就笑了。对对对，女生就诊的时候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有怀孕可能性？对，我上次带我们家孩子，然后去拍那个
1: X 光的时候，然后那个护士，那个因为孩子他自己没法拍，要大人把他固定在那个地方才可以拍嘛。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对方就问我：“您是否有孕？”然后还问我。 是否有怀孕的计划？然后我说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对方还是拿来了一个那种好像防辐射的吧，孕妇穿的那种防辐射，然后肚子那块就遮得特别严实的那种。哦，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态度真的也特别的好，
0: 对对对，
2: 是不是亲切？
1: 对，
2: 想得周到，
1: 对，就是。
2: 就把对我们的这种保护是做到了极致哈。嗯，但是我从来没穿过。你没有，男生好像一般不用穿。那一点辐射好像还OK。好吧。对对，据说他这个对人体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对孕妇来讲的话还是有风险的。嗯，是。那现在还有什么呀？问了副作用了，然后还没
1: 药，其实说的都差不多，
2: 药说的差不多。对对对，那我们整体的这个问诊啊，这个治疗，那就说，假如我骨盆有点倾斜了，我想去矫正一下。嗯，他说的吃点炎症的药物，再弄个
1: 疗程就是物理治疗，
2: 那我当时就觉得，我也不想那样，我也不想啊。那我说我就会问他，那我可以弄，那你要需要弄多长时间呢？因为每次物理治疗在韩国很贵的。
1: 但那个治疗周期，
2: 嗯，是吗？
1: 有包括吗？就这个病治愈的话，周期需要多久？
0: 其实这个好像有点更具体化了。我们先说，挺要刚刚说的，就是首先对物理治疗这个方法，可能这个治疗方法有一点点抗拒啊，或者是有我想能不能那样这样或怎么样。嗯，所以我们首先其实可以问，那我一定要这样治疗的理由是什么？
2: 啊，就说
0: 就是这个需要治疗的理由是什么？
2: 啊，就是
0: 以治疗가필요한이유는무엇인가요？啊，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医生让我们选择这个治疗方法，因为我们自己的判断毕竟不是专业。
2: 就是我们不是专业的嘛，只是我们个人的想法，那我们要寻求医生的这个意见。哦，对，嗯，就他们说有些疾病哈，就是说是你可以治疗，然后也可以不治疗的。
0: 就是因为有一些可能是和我们的人体是可以共存的，有一些是不能共存的。对，然后如果医生要是想要去采取一些治疗手段的话，那你必须这么做的理由，嗯，是吧？对，而且现在我朋友的父母他是医生嘛，说现在给
2: 患者看病很难的一点是患者都喜欢上网查，然后他会拿网上那个来

0: 跟你犟，尤其是说现在人都会谋网某度看病，然后他会来拿这个理由来跟你犟，所以就是我们首先我们网上做一个参考就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医生实际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去了解。
1: 突然想到我朋友来韩国想要改一下脸，想要整容，他就我就带他，因为他韩文不好嘛，我就带他去看医生，他就跟那个医生说各种术语。
0: 哦，我就说啊，我怎么翻译啊，就是我边查边跟他翻译啊，完医生说你在说什么，你不用再不用多说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你了解吗，完那个人说当然了解，我就跟医生犟知道吗，我结果医生很就是心情特别不好，
2: 心情很差的时候，对不起我不接了，
0: 对，就是你为什么怀疑我，
2: 那你就不要让我做，你换人吧。
0: 对对对，
2: 就是像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如果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先不要直接去跟医生讲，我们其实可以询问的方式，也就是我们下面有一条，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可以替代，如果不喜欢这个方法，我们先不要，啊我要那个样子那个样子，就先不要以这样的方法，就我们先问一下有没有其他，那医生肯定会跟我们说有什么什么，那我们可以再去说，那这样的方法可不可以呢，或者怎么样，
0: 对，可以商量的，有
2: 商量余地，对对对，千万不要就是拿网上的来去给医生讲治病的问题，
0: 而且去治愈医生，
2: 对对对，一般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医生可能会有好几种建议，就是比如说他有那种什么微创手术，吸水，还有苏水，
0: 对对对，
2: 那到底是吸水还是苏水，这个如果医生建议苏水进行手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哎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吗，
3: 对对对，
2: 等等，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3: 对，这就第七条，这个韩语就是
2: 那这差不多了吧，
3: 应该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说几个，顺序说了有八个了，
3: 八个了，这么多了，还剩最后两条，就我们按顺序说，真的特别清楚，最后两条，那比如说哈，就我的这名主治医特别的年轻，那我可能就会心里有一些怀疑，对吧，这个真是我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那我们可能就是看到一个老教授的时候会更有安心感，对对对，看到一个非常年轻的人的时候会担心，你是不是有经验呢，你能可以吗，这个我能不能直接问问他，就您能做这个手术吗，或者说您能治疗我吗，可以吗，这是会不会不尊重。
0: 可以的，因为我们不是说针对医生个人，其实我们只是想知道针对我这个病，那我们的担当医生，我们的这个医生有没有足够多的经验，这是我们其实最后一条。哦，对对对，我有一个经验，我在韩国是矫正牙齿的，结果呢，我觉得这个医生很年轻，我就跟他说，我就跟那个其他护士，就是负责人说，我可不可以去换一个医生，就给换了。
2: 就给换了，就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觉得我不信任他，然后是不是很不尊重啊，但其实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怀疑的时候，就大胆的问出来，毕竟这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负责，我们的身体是，
3: 或者停药那个就可以看医生以前就是整过牙那些案例嘛，我们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
2: 是的，还差最后一个，对。
3: 还差最后一个，这个我给一点提示吧，
2: 好的，
3: 这个我们在韩国看病，我们不就是会哪里不舒服，就刚像我们前景剧里边的一样，哎我是看内科呀还是看神经科呀还是什么，其实是韩国是分诊所分的特别清楚的嘛，
2: 对，它有分级的，
0: 对，
2: 先是社区的医院，然后等等一级一级的往上上的，然后最后你才能到大医院。
3: 首先我们像刚才那个我头疼的话，我不知道到底应该去哪个医院嘛，所以刚才我们说先去 做全身检查，或者说我们就真的只是比如说我去内科了，那如果说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完全能够根据我的病症来治疗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要打电话咨询吧，问一下去哪个医院合适。
3: 对，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下，或者是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医生，针对我这个情况，最适合我情况的医院，因为我就是这个头疼的这个受害者，我当时就是特别想去拍那种片子，看看我到底是哪里神经疼啊或怎么样，然后就找了我韩国同学问，他就给我查了一家类似于一个 相对综合性的医院，专门治神经性头疼的，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预约去吧，哎
0: 结果同学查完之后说，哦，这个不能直接去，你必须要先去小的医院拿那个推荐的那个信，然后再去针对你这个的医院，就是所以我们还是有这样一个流程。对，第一级社区医院这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整理一下吧。好。 就是这个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公示的对就医有帮助的10个提问。首先呢是针对哪方面的检查，무엇에대해검사인가요？然后是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검사결과는언제나오나요？第三个是需要服用的药叫什么名字，用하야하는약은이름은무엇인가요？然后第四点呢是药有什么副作用吗？야에는어떤副작용이 있나요？ 然后第五个是可以和现有的药物一起服用吗？기존약용하는약과동부복용해도괜찮은가요？第六个是需要治疗的理由是什么？以치료가필요한이유는무엇인가요？然后下一条是有其他治疗的方法可以替代吗？대체할다른치료법이 있나요？然后由治第八点呢是由这种疾病引起的并发症是什么？이질병으로생기는합병증은무엇인가요？ 第九点呢是最适合我情况的医院是哪里？내상호에가장적합한병이와는어디인가요？最后一点就是主治医生治疗这种疾病的经验多吗？담당의사는이질병을치료한경험많은가요？哇，背下来了，背下来了。感谢两位，那我们结束今天的这一期对话的智慧啊，那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2: 拜拜，
0: 送上一次带来的恩格普西。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作品是韩国作家金润基的《失去了你》。金润基出生于汉城马浦大学时专修现代舞，毕业之后曾经担任舞蹈老师。 84年的夏天，一声深爱的男人去世之后，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创作了长篇小说《失去了你》，记录一段真实的情感历程。这本书在韩国销量超过500万本，被韩国媒体评为20世纪最畅销的

0: 日本书第1名。 金润姬在书中讲述的生离死别、宿命爱情，扣动无数读者的心弦。这本书在日本出版之后，也引起强烈的共鸣，吸引众多日本读者来到韩国寻访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这本书还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后来作者又发表了长篇小说《只剩一个人》《迷惘的季节》等 作品呢，现在这本长期名列畅销榜前茅的小说仍在热销，那种超越了时空的爱情感动历经岁月洗礼并没有褪色，它留下的伤痛青春痕迹依然带给我们别样的感动。当今那些迷惘于素食爱情的年轻人读到这样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无一不留下感动的热泪，同时发出这样的感慨： 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爱情，这样的爱情又是怎样的爱情呢？在那些日子里，他与我都是幸福的。可那时的我们很愚蠢，常常感觉不到幸福的存在。其实，他一直隐藏在我们的点滴生活当中，不管是喜悦、悲伤、绝望、希望，直到有一天这一切都化为泡影。角色分配：旁白、练武房男孩、充值、宗焕由朴烈心演播。 润姬、恩英打电话的女孩接电话的女人由王乐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失去的你》选段。
1: 失去的你，上篇。 虽然那的确是一段伤心的岁月，但当我再次回忆起那些曾经拥有的幸福时光，我空荡荡的心中立刻被思念填满。我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作为家里的长女，我一直是在家人的宠爱中长大的。除了4岁时赶上625动乱以外，我的童年记忆里全都是爱与快乐。从小时候开始， 我就很想学习舞蹈，可爷爷却很固执。不过经过我的软磨硬泡，总算还是同意了。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上大学之前，跳舞的时间成了我每天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只要音乐一响起，我就会忘记繁重的学习压力，尽情地舒展身躯，就像是一只小鸟在快活地飞翔。 于是，在考大学的时候，我也选择了一直钟爱的舞蹈专业。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准备大学考试的那一年，我19岁。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那个人，就是他改变了我的人生。他就是严冲直，他五官端正，相貌堂堂。有一天，他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对我说：“不记得我了，严冲直。” 你是金润姬，那一年我正好20岁，在上大学1年级。我慢慢喜欢上了他，不知多久以后就开始梦想着成为他的女人，也逐渐不再叫他学长。可是大学毕业以后，他要继续读书，于是去了美国。没过多久，一个突然事件发生，把他的命运、我的命运，不，应该说是 我们俩的命运推到了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上。当听到从美国传来他的死讯，对于一个刚过20的女孩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我完全失去了方向，大学也没有了意义，与朋友相聚也再没有了与他在一起的那种快乐。正当我在失去了他的人生道路上彷徨痛苦的时候， 他又以另外一种样子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做喜悦的痛苦。现在，当我终于明白活着是什么，爱又是什么的时候，他却已经不在了。不过，他的灵魂却经常陪伴在我身边，或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能够继续活下去。与他所给予的我的爱相比，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实在是微不足道，只是对过去的缅怀，又一次舔舐伤口罢了。不过，在今天，

0: 我仍然充满希望，因为我相信他正在一步步向我走近，他的灵魂终将复活，而他的爱也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如今已了无影踪，如火堆熄灭，燃举成灰，片片回忆随风跟行。难道我们已不复存在？我们的时光已成过去。我大声地呼喊，声音四处回荡，林间微风吹送。不要注视着我哭泣的样子，迷惘的眼睛里已无回家的方向。昨日流连之所，别人的身影依然停留，萦绕心头的梦想已成了众人眼中的风景。奥兰皮奥，悲伤。高考前夕，和其他考生一样，我也度过了一段繁忙紧张的日子，而且准备报考舞蹈系的我还要另外准备专业考试。于是本来就已经超重的书包里还要放进练功服和芭蕾舞鞋，而我每天的生活就限制在了学校和舞蹈研究所之间。那时候我家住在汉城的马浦，家里有八口人，爷爷、爸爸妈妈还有四个弟妹，算得上是大家庭了。以当时的情况来说，家里的生活也还算富裕。妈妈对爷爷非常孝顺，是远近有名的好媳妇。爸爸经营着一家机械工厂，也是出了名的大孝子。爷爷是个严厉的老人，所以有时候家里的空气会有点紧张，不过大多时候都是很和谐的。第一次告诉爷爷我要学习舞蹈的时候，他老人家非常反对。他对我说，
1: 人小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爱好，但上大学可不能这么儿戏。如果你一定要学舞蹈，干脆连大学都不要上了。
0: 对于爷爷的话，爸爸妈妈是不敢反对的，而我却不愿意就这么放弃。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梦想着长大以后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芭蕾舞演员。尽管爷爷不同意，那段时间我一回到家就去缠爷爷。大概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女，爷爷对我一向非常疼爱，最后终于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我非常高兴，就好像已经通过了大学考试似的。另一方面，为了实现我的芭蕾梦，我开始更努力地练习。日子一天天过去，风渐渐凉起来，偶尔还会出现雨夹雪的天气，距离入学考试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为了练出一个好作品，我开始更频繁地出入于舞蹈研究所。在当时，韩国只有两三位男舞蹈演员，我的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对韩国舞蹈发展和对国外舞蹈的引入和介绍都有相当大的贡献。他对我的指导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现在剩下的就只是我个人的努力了。那时候，研究所里只有一个男大学生，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男生笨拙的舞蹈动作总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再加上他来研究所的时间不长，所以还处于基础动作的练习阶段。于是每次练习都会引来女生的围观和嬉笑。那天我和同学们正在练功，有个男生走了进来，看样子应该也是个大学生。他站在一边看了一会儿那个男生练习，然后忽然大声笑起来，我们都被吓了一跳，疑惑地看着他，而跳舞的男生则一边擦汗一边向门口走去。
1: 嘿，怎么是你啊？
2: 小子，没想到你这么胖的家伙竟然也可以学跳舞，真是勇气可嘉。
1: 怎么样，我有没有一点舞蹈家的风范？
2: 去你的吧，赶快去换衣服啊，穿成这个样真让人受不了，糟蹋了一身好衣服。
0: 那个男生一边催着他的朋友去换练功服，一边嘲笑他。我们的练习也被他们俩的谈话打断了，练功房里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练习结束后，走出研究所，已经日薄西山，天气开始转凉，我拉紧了外套，和同路的朋友在大韩剧场对面的车站等车。这时候，那个跳舞的男生和刚才来找他的朋友向我们这边走过来，这是我们的第一。

0: 一次见面，他当时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生，他开始调皮地跟我们打趣他的朋友。我看你们还是赶快把这个家伙赶出去吧，一个毛头小子哪是跳舞的料啊。
1: 难道男的就不能跳舞吗？我们的老师就是男的。
0: 看你们的样子是不是还在上高三啊？
1: 没错。
0: 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回答。很辛苦吧，又要上学又要跳舞。哎，我请你们吃饭怎么样？他的声音柔和却很有力，口气很随便，好像我们都是他的妹妹一样。那天大家一起吃了晚饭，很轻松地聊天，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不知道是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差异，还是年纪的问题，我毫不犹豫地把他当成了长辈，说话的时候也很尊敬地叫他叔叔。他立刻对这种称呼表示不满，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他故作生气的样子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高考当前的学生，日子总是会过得全无头绪，今天可能很忙，而明天也许就无聊的没事做，常常是一个星期就这么在忙与无聊之间溜走了。想想那段日子，好像所有的时间都在忙入学考试，每天重复的生活，根本就没有时间想别的事情，心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顺利的进入大学。不过所有的辛苦都不及拿到入学通知书那刻的快乐，令人憧憬的大学生活所需要的竟然就只是这么一张入场券。寒冷的冬日里，路边的行道树，飘飘扬扬的雪花，汽车开过时带起的冷风，所有这一切都将那段日子装饰得温馨而美丽。几乎每个下雪的天气，我们几个朋友都会聚在一起喝茶聊天，直到现在脑海里还经常会浮现出那时的情景，并且总是伴随着咯咯的银铃般的笑声。妈妈很高兴，跑前跑后的为我准备入学的东西，路上遇到邻居就会很骄傲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女儿要上大学了。我那时的样子还是一个普通的高中毕业生，唯一特别一点的可能就是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好像还不能立刻摆脱高中生的感觉。其实对于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期待之余，我还是会觉得有些忐忑不安。如果可以的话，我很希望自己的样子能更加成熟，因为好像那样会更适合大学这个地方。现在怀着对过去生活的种种遗憾和对新生活的种种梦想，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校门。经过了开学典礼、学前指导、选课，真正意义的大学生活开始了。三月的天气依然很冷，有时还会落下零星的雪花，生活也还没有什么头绪。不过晴朗日子里的温暖阳光已经让我感觉到了春天的脚步，脱去穿了六年的校服，一下子还真有点不习惯。那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是同班的朴恩英，她是从大田来的，现在住在马浦工作的姐姐家。恩英的个子很高，长得也很漂亮，她住的地方和我家在同一个方向，所以常常结伴走，聊一些高中和大学的事。上大学以后，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中路，那里有很多音乐酒吧，可以听到猫王和格里夫·理查德的歌，还有一家叫做文艺复兴的古典音乐酒吧，可以听贝多芬和莫扎特，常常让我流连忘返。进入四月，对课程逐渐习惯了，和前辈们也慢慢熟悉起来，偶尔也会去参加一些聚会。有一天下课以后，时间还早，我和恩英约好去新村，据说那里有一家福地茶馆很受大学生欢迎，茶馆里果然坐满了年轻人，空气里飘荡的是格里夫·理查德的歌，他是当时最流行的一位英国歌手。我们是第一次来，看到有很多男生，于是就找了个隐蔽的角落坐下来。这时忽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回头一看，一个陌生的男人正微笑着看着我。哈哈， 你终于上大学。

0: 绝了，他的声音洪亮，一边说一边又拍了我一下。怎么了？不记得我了？严充值，我叫严充值。你是金润基吗？想起来了吗？
1: 哦，想起来了。你好。
0: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刚上大学就来泡茶馆了，这可不太好啊。
1: 哦，不是的，我是来新村有事，顺便和朋友进来坐坐。
0: 是吗？我也是约了朋友，还好刚才没走。晚上有空吗？一起吃晚饭吧。
1: 我得回家吃晚饭。再说我还有朋友。
0: 有朋友怎么了？一起去就是了。我一会儿过来找你啊。他就是那天来找那个跳舞男生的人。记得那时候他还跟我说让我一定要考上大学，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碰到他，也没想到他竟然还记得我的名字。他刚才说自己叫什么来着？严充值。恩英好奇地看着我，于是我告诉他那个人是谁。这时他已经向我们走过来了。我们三人来到了新村附近的一家西餐厅，我是第一次和男人在这样的餐厅里吃饭，连正眼看他都有点不好意思，只是他问什么我答什么。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我还是叫他叔叔。那人却笑问我说自己长得那么老吗？又说现在大家都是大学生了，拜托不要再这么叫他了。
1: 那我叫你什么呢？
0: 什么都不叫其实也没关系嘛，想说什么直接就说就是了。吃过饭，恩英先坐车离开了。虽然我一再说没事，可那人还是坚持说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执意要送我回家。那时候的新村还没有现在这么热闹，西江大学附近也没有路灯，晚上一个人走确实有点害怕。我们肩并肩走在路上，他问了一些我的情况，然后又详细介绍了一番自己。他家里有四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住在明伦洞，现在上大学三年级，因为已经服完了兵役，所以岁数有点大等等。

0: 失去的你，下篇。快到家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爷爷可能会出来接我。在家里，爷爷甚至比爸爸妈妈还要疼爱我。高中的时候，冬天的中午，我从来没有吃过冷饭。每天中午，爷爷会把热乎乎的午饭送到学校来。遇到下雨天，他还会拿着雨伞早早地到车站等着接我。虽然现在我已经上了大学，可像今天这样没跟家里打招呼，这么晚还不回家，他一定会坐不住的。穿过前面的马路就可以看到我家的巷口了，我停住了脚步。
1: 好了，就到这儿吧，从那边的巷口进去就是我的家了，你可以在这个车站搭公车回去。
0: 我送你到家门口吧。
1: 啊，不用了，爷爷可能会在门口等我的，要是看见你，我一定会挨骂的。
0: 你不是叫我叔叔吗？这么晚，叔叔送你回家有什么不对吗？爷爷真的那么厉害啊？
1: 是啊，很厉害，连爸爸妈妈都很怕爷爷呢。
0: 是吗？那我就不过去了，路上小心点啊。我向他点点头，转身正准备走，他忽然喊了一声润姬，然后走过来，用手指轻轻弹了一下我的额头，好像教育自己妹妹那样，用一种很亲近的口气对我说：润姬啊，现在上了大学，可不能整天只想着玩啊。虽然你是学舞蹈的，但也不能只想着打扮不努力学习，应该做个有教养的姑娘。所有那些基础课程都是很重要的，当然跳舞也不能放松。要是你觉得闷了，我会带你出去玩，给你买好吃的东西。告诉我你家的电话号码好吗？
1: 不行，你不能往我家打电话。
0: 一听他说要往家里打电话，我吓得往后跳了一下，连忙拒绝。傻瓜，你以为我会自己打吗？

0: 我找个女生帮我打不就行了？这样就没问题了吧？在朋友们中间，我一向都是个很内向的人，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当初会那么轻易的就把电话号码告诉了那个人呢？上舞蹈练习课的时候，更衣室总是最热闹的地方，已经开始熟悉的同学们叽叽喳喳的凑在一起聊着各种各样的话题。
1: 舞蹈练习差不多总是每天的最后一节课，下课以后，恩英像还是一身练功装束的我走过来。润基，昨天那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什么怎么回事？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就是以前在舞蹈研究所里见过一面而已，昨天只不过是偶然碰到的，你别那么神经好不好？我才不信呢。
2: 不过那家伙看上去倒是很不错，他又约了你没有啊？
1: 哦，只是说会打电话。
0: 听了我的话，恩英睁大了本来就很大的眼睛，吃惊的望着我。
1: 什么？这么说，你把家里的电话都告诉他了？你可真胆大，你不怕爷爷骂你吗？告诉他又怎么了？又不是我男朋友。
0: 对我这么无所谓的样子，恩英好像更惊异了。你好厉害哦，才刚上大学就有人往家里打电话，要是被爷爷知道，不骂你才怪。那怎么办呀？听他这么一说，我开始有点不知所措了。恩英却好像觉得很有趣，大声笑了起来。其实我把电话号码告诉那人以后， 已经在隐隐担心了，虽然嘴上没说，可其实心里是有些后悔的。如果有个男生打电话到家里来找我，家里一定会误会的。那阵子，只要电话铃一响，我总会立刻先跑过去接。偶然的那次见面已经过去2个星期了，这天是礼拜天，我没有出去，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边听音乐一边看书，忽然
1: 客厅那边电话铃响了起来，我立刻扔下书跑出去接。你好，请问是润基家吗？
0: 听筒里传来的是个女孩的声音。
1: 是，我就是。请你稍等一下，有人要跟你说话。
0: 喂，润基吗？
1: 是我，你好。
0: 嘿嘿，你最近好吗？爷爷在旁边吗？正好大人们都出去了，客厅里 只有我一个人。
1: 没有。
0: 太好了，看来我运气不错哦。今天星期天你在干什么？有空的话到福地来吧，2点钟好吗？他根本不容我拒绝。这2周来，我一直忐忑不安，似乎并不是因为怕爷爷和爸爸妈妈知道，而更像是在等待他的电话。因为是星期天，福地茶馆里聚满了青年学生，他正跟一个朋友在一起， 身材要比她矮一点，不过给我的感觉，两个人就好像是兄弟一样。他向我介绍说，这是他最好的朋友李宗焕。宗焕，这就是我以前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现在已经是大学新生了，不过还很幼稚。我带她来长长见识，她比我们家郑美小2岁，还是个小姑娘呢。我想，郑美应该是她的妹妹吧。
1: 你就是润吉小姐，你可千万不要相信我这个朋友，他可是有名的二流子，二流子你懂吧？哎，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他欺负你的。他的朋友在我名字后面还加上小姐，让我觉得很别扭。他们两个互相开着玩笑，和我第一次见他时很不一样，好像变成了一个快活调皮的孩子。从福地出来，他们俩在前面，领着我向新村市场走去。
0: 正在往前走的他忽然回过头来，冲我微笑着说：“嘿，你干嘛在后面磨磨蹭蹭的？到我旁边来嘛！你这样说不定会有哪个家伙以为你是一个人跑过来跟你搭讪呢。”“哎呦，你可是很久没有跟哪个女孩子一起在新村逛了，你还记得以前吗？你可不要在人家小姑娘面前说那些事儿，明明是你有那种爱好，可千万不要诬陷别人啊！”这两人到了马路上还不好好走路， 互相打趣着，我虽然也觉得十分有趣，不过还是不太明白他们。

0: 他以后还要约我。他们俩点了啤酒，我则点了一杯果汁。宗焕拿起酒瓶，忽然又停住了，微笑地望着我们两人。
1: 润吉小姐，要不要也来一杯？
0: 我刚想说我不会喝酒，冲直已经一拳打在宗焕的肩上。
1: 臭小子，一个小姑娘怎么能喝酒？你以后要是再劝润吉喝酒，我可不答应，知道了吗？哎呦，不喝就不喝嘛，干嘛打我？
0: 他们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开始聊天，谈起毕业后的计划，还有一些学校里的事。我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原来充值的爸爸在政府工作，好像职位还很高。充值自己本来打算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不过最近又在考虑去留学。而宗焕则准备先在堂哥的贸易公司里干一段时间，然后再做打算。那天又是他送我回家。
1: 我给你打电话，是不是把你吓了一跳？
2: 是。
0: 其实我也知道，刚上大学没多久，就有男孩子打电话到家里找你，长辈们一定会担心。不过实在忍不住，最后还是打了。快到家的时候，他又像上次那样微笑着，用手指轻轻弹了一下我的额头。
1: 这个星期啊，一定要好好学习啊。星期天11点，我在卡萨劳博等你。要不还是10点我来接你去新村吧，到时候穿双便鞋或者运动鞋，我们去郊外，宗焕会和我们一起去，记住了吗？
0: 对我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会在最后加上一句记住了吗，或者知道了吗，不知是他的习惯，还是把我当成小孩子，不放心总要多叮嘱一句。虽然我心里很愿意一个星期后再见到他，不过不知为什么却拒绝了他的邀请。
2: 下个星期天不行。
1: 为什么？
0: 其实很后悔拒绝，不过却固执的就想这样。
2: 我家里有事儿。
1: 那好吧，那就星期六下午好不好？
2: 星期六下午有舞蹈练习，要很晚才能结束。
0: 这倒是真的，我从小就只学习过芭蕾舞，到大学以后上韩国舞蹈课的时候觉得有点吃力，所以就拜托了朋友帮我练习。
1: 有空给我打电话，就说你是学校的后辈，找充值学长就行了，知道了吗？
0: 他有点不好意思，匆匆地告诉我电话号码，就上车走了。5月的校园很漂亮，树上的叶子已经完全绿了，灿烂的阳光照在花朵上，花儿都艳艳地开着。走在校园里，学生们衣服的颜色也开始漂亮起来，就连脸上的表情也像灿烂的阳光和鲜艳的花朵一样充满了生机。很多同学都在忙着为校庆做准备，布告栏上贴满了活动安排，总会有一群人挤在那里。连续几天，整个学校都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可是我却无法融入到大家的热情中去，好像患了忧郁症一样，心里总是闷闷的，不愿意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在家里也不想说话，整天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看我这个样子，恩英忍不住问我：
2: 润基，你到底怎么了？
3: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到了思春期吧。
2: 那让我来猜猜看，是不是因为那个叫严充直的家伙？你不会是好久没见他，想他了吧？
3: 什么呀，你别瞎说。
2: 我才没瞎说呢，看你这样肯定是被我猜中了。你不是已经把电话号码告诉他了吗？怎么他没给你打电话？
3: 又没什么事儿，老打电话干嘛？
0: 恩英猜的一点没错。每次和妈妈去新村市场买东西，或者和朋友在新村见面，路过西江大学的时候，总会想起那个人。我自己也会觉得很奇怪，只认识了那么短的时间，他也不过就是个前辈的学长而已，而且刚上大学，我自己的事情那么多，怎么会总是想起他呢？
2: 不见面也好，不，还是一个星期见一次。
0: 我自己也是矛盾的，心就像个钟摆，不停地摇来荡去。那天正好爷爷和妈妈都出去了，家里就只有我和弟妹们在。星期六的晚上，他应该会在。

0: 家吧。我拿起电话，心里砰砰跳得厉害，连拨号码的手指也在轻轻发抖。那边有人接起电话，听声音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我心跳得更加厉害，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想立刻挂断电话。
1: 那个是明伦洞吗？我是学校的后辈，请问严冲之学长在家吗？在，请问你是哪位啊？我叫金润基。金润基，稍等，我叫他来接电话。
0: 因为紧张，我额头上已经冒出了汗珠。喂，润基吗？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1: 哦，谢谢，我很好。
0: 打电话给我有事吗？听他这么问，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问我有事吗？我该怎么回答？怎么办？我有什么事？
1: 也没什么事。
0: 我确实是没什么事。今天太晚了，我明天约了宗焕，11点在卡萨劳博，你也过来吧。
1: 好的，学长。
0: 学长，我变年轻了，哈哈，不再叫我叔叔了。一想到明天就可以见到那个人，我的忧郁症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从那天以后，我和这个偶然相遇的人每周都会见上一两次面。他有时候像个细心的叔叔，有时候又变成爱戏弄后辈的学长。不过每次和他见面都成了我最重要的事情。几乎每次宗焕都会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俩对我就好像对自己的妹妹一样。而每次和他们见面，我都会给他们讲学校里或朋友们的事情，特别是到了周末，我们三人会跑到郊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回家的路上，他们总会跑去喝一杯。宗焕很爱开玩笑，他一喝酒就会满脸通红。有一次，他红着脸说，我们三个人是一种血盟的关系，现在这话已经变成了他的口头禅。血盟的关系听上去怪怪的，可我却很喜欢他这么说。不过每次宗焕这么说的时候，他总要说，
2: 小子，什么三个人，应该是四个才对，你应该再找一个人来变成四个人才对。
0: 每次分手的时候，他总不会忘了跟我说，这个星期要好好学习啊，知道了吗？记住了没有？进入2年级，我已经完全习惯了大学生活，不过功课也越来越繁重了，每天放学以后还要在练功房待到很晚。真的像他说的，我正在成为一个每天都努力学习的女大学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檀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还有一位是配音演员朴丽欣。两位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咱们读的是金润基的《失去的你》。
3: 嗯。
1: 啊，其实这部作品，其实如果要是不看它的结局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种非常好看的那种偶像剧，
3: 那言情小说的那种感觉。
1: 对，偶像剧是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演播部分的内容吧。
3: 嗯，我们这个演播的部分呢，其实作者在开头已经把整个的小说的故事都已经有一个交代了。
1: 嗯，
3: 就是他跟严冲直那个男主角怎么样见面，然后相爱了。但是呢，严冲直呢去美国留学，出了车祸，出车祸以为他死了，但其实他又没死。然后这两个人呢就有过一段比较痛苦的这种过程。
1: 嗯，
3: 那么可能最后应该还是走到一起，因为两个人相爱的这个感觉和这个事情是这个小说的主题。
1: 嗯，
3: 那么我们小说的读的这个主要的部分呢，就是他们两个最开始是怎么认识的，一个高中生和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大学新生和这个大三的学生，他们是怎么样在一起恋爱的，很典型的韩国那个时代的男女之间谈恋爱的那种状态。
1: 嗯，是这俩人，我们知道这男生对于这女生来说是初恋，
3: 哎，对，
1: 嗯，但是至于对于这男生来说，这
2: 肯定不是初恋，
3: 不好说，他去过部队了，那他年龄已经不小了，
1: 嗯，
2: 而且你听他那个宗焕那个朋友讲的话，如果不是完全是玩笑话的话，而且他经历应该不少，
3: 有可能，
1: 嗯，你有可能以前是花花公子是吧？哎，你看我们俩这小说又写起来了，哦，而且对于这个女生来说哈，其实他对严冲直对于这个男生的情感，就应该说是稍微有点慢吧。大家觉得他们是一见钟情吗？
3: 女孩子不太像是一见钟情，
1: 嗯，对吧？
3: 因为女孩子的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自己的学业上，
1: 嗯，
3: 舞蹈系的学业，
1: 嗯。
3: 那他对这个男生的感觉就是忽然出现自己的生命当中，忽然又闪烁的这种感觉哈。但是呢，他知道。

0: 道对方对自己有好感，那么他就去感觉自己对对方有什么感觉，一点一点的发现，哦，我其实见不到他就想见他，很喜欢他。
1: 是，初恋，哎，初恋对，哎，我特别好奇啊，初恋就是对女生来说，这应该算什么呢？其实我也是一女生，我在想初恋到底算什么？
2: 我觉得初恋，这个对女生来说，可能真的是对她之后啊，就是说的这个一辈子的这种恋爱观，和对这个异性的理解都会产生一个比较深远的一个影响。就包括他以后未来感情的一个走向，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当然是可能是我们那个时代，对于现在的90后、00后，这个绝对是不一样的一个标准，我觉得。但是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说
1: 对男生，
2: 男生是什么？
0: 对于很多男生来讲，初恋是一个忘不掉的这么一个甜蜜的东西，他总是会拿他出来去回忆，所以他就会对
3: 初恋
0: 这个人。男生会对初恋的这个人会有很多很多很长时间的依恋，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看到的关于这个文学作品当中关于女生初恋，女生对初恋的这种感觉，是说女生呢没有所谓的初恋和初恋的这个人，而是当下所爱的人就像是自己的初恋一样，是有这样的描述的。
1: 是这样吗？
0: 就是女生不会像男孩子那样，就不会像男生那样，这个初恋和这初恋的这个人我这辈子忘不了，再见到他还能心情激动。
1: 那今天问这问题好像稍微有点隐私一点，可以不回答哈。那两位老师的初恋就是现在是跟初恋在一起吗？应该不是哈。
0: 不是。
2: 我肯定不是。我真的是谢他当年不娶之恩，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你看来确实那一段时间大家都是真诚的付出感情了。但是现在看来，如果按我们就是说是已经结了婚的人的这个眼光再来看的话，两个人真的是性格不合适。如果真结婚了一定是悲剧收尾。
0: 我觉得初恋就是和初恋之后的一些年轻时候的感情都是苦涩的，所以苦涩嘛，就让他留在苦涩的那个状态下，就不用再去把他拽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来。
1: 但是问题，大家不觉得就是初恋时候的那个分手，可能是你这一生分手最难过的一次吗？
2: 对，因为对
0: 我
2: 来说是这样，
0: 印象还是挺深刻的，
2: 是吧？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我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看天都是灰色的，就看不见蓝天。
0: 没错，
2: 我真正走出来还真是就是应了一段话，就是有些人讲的，就是你有了另外一个伴侣，我直到遇到第二个伴侣我才把他忘记。
0: 我遇到的一些女生也是这样的。我自己是这样，我分手之后走出那个痛苦是靠减肥去不断的去摆脱的。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哎，我是不是身体这种东西不太健美，不太好看，那我就减肥，我把他这个甩掉，这种感觉才走出来这种痛苦。
1: 然后对方有没有后悔啊？
0: 那就不知道了。
1: 看他老师这么说，
0: 不后悔也可以吧。
1: 哎，印象比较深的在我们演播的部分当中是哪个场景呢？
0: 我印象比较深的这个东西很韩国，就是男生到了大学第二年级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服兵役，然后等到兵役两年结束之后再回到大学的第三年级。那么我在韩国读书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什么呢？韩国的女孩子读到大学二年级结束，突然身边男生全没了，突然到三年级一开学全部来的都是比自己大两岁的哥哥们。他们会有这种状态，你知道吗？就是一下子所有男生全部换掉。这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韩国这个我觉得很神奇，
2: 校园文化的一个巨大的差异。
0: 然后这些大学去了服兵役两年回来的男生呢，他们就算是叫他们哥哥嘛，疯狂的请这些女孩子吃饭，然后大家聚会聊天玩啊，感觉很有意思。
1: 等这些女孩子都毕业了，发现自己当年的同学们还没回来，就是打了一个时间差哈。王乐老师呢？
2: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两个在第一次，就是那次跟朋友们，就是三个朋友一起见面的时候，他们最后分手的时候，然后这个男孩呢就用手轻轻弹了一下他的额头，然后跟他讲你要好好学习啊，怎么样。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子在心里其实就已经这个爱的种子就已经种下了，因为一个男生其实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在讲了一个其实很私人的一个东西，甚至是有点带有一种侵犯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实际上他是在对你表现一种特殊的好感，就是只对你才有的一种感觉。

0: 感觉。但是要是真是被人平白无故弹了个脑崩，说好好学习，觉得好想打人
1: 这就看，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当时她其实是没有反感的，她只是感觉这种感觉很奇妙，她内心是没有反感的，这说明其实她自己在隐隐的喜欢这个男孩子，只不过她不知道。你想这个时候咱们要在大马路上突然有个男人过来帮她，就是可能我们这可能就是吧，这个
0: 报警
1: 就已经不一样了。
2: 我想她那个状态就是他们两个的 code 是相互比较那个
0: 合拍了，
2: 合得上的，
0: 是合拍了，
1: 是
2: 产生了那个化学反应。
1: 没错，所以当时那个就是以前很有名的一段，不就是张爱玲和胡兰成谈恋爱的时候，胡兰成就说：“你怎么可以比我高呢？”是吧？所以那一下子就是张爱玲的心哗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有趣，就是那一瞬间可能是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最有趣的。
0: 这是一个冒着粉色泡泡的周五晚上。
2: 不
0: 知道我们这个小说周三周四演播完了，咱们今天又讨论是不是在这个夜晚会有很多人睡不着觉，想起自己的初恋，
1: 想起自己的初恋了。我跟你讲，
0: 我们概不负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我们下周见。
1: 再见，
2: 再见。
0: 送上백지영 이홍기 带来的《다시 사랑할 수 있을까》。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呀！
1: 唱歌。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7: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不速顺的 Lunch。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伴着大家。那回想我们之前逛过的首尔，我们带大家去了既有充满着这种潮流青春气息的宏大街头，也有充满烟火气息的建大周边小路，更是沉浸式逛遍了充满这种复古情怀的东庙跳蚤市场。
1: 确实如此，之前我们走过的地方呢，大多都是人流量偏大的市井街区，那每天看着人来人往，时间久了难免也会想要找寻一处安静的地方静静的放空。
0: 太有同感了，平时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会待在教室里面或者是办公室里，其实还特别渴望远离城市的喧嚣，找一处贴近自然的地方放松心情。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改变以往的出行风格，不再穿梭于繁华的商业街区，那带着大家呢走进藏在首尔市区深处的休闲散步好去处。我已经充满期待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好地方呢？今天我们 Walking Seoul 的目的地啊，就是坐落在首尔中浪区的龙马山。龙马山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但是可能有点陌生。
0: 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第一次如果听说龙马山的时候呢，反应也应该会和子怡差不多。相比首尔那些热门的景点呢，龙马山一直是一个很低调的地方，它没有太多的商业化包装，也不是那种刻意打造出来的网红打卡地。
1: 这么一听反而会让人就是更想去看看了。现在很多的地方一到周末人就会变得特别多，但是这种安安静静的真正的像能够慢下来的感受自然的地方好像越来越难得了。没错，龙马山就是这一种藏在市区里的自然感。那明明还在首尔市区里呢，却有一下子被大片山林和绿色包围的感觉，空气风声还有那种
0: 安静的氛围，都会让人有一种暂时逃离了城市的感觉。哦，这么听下来，我真的已经开始期待了。那在正式开始今天的 Walking Seoul 之前呢，还是和往常一样，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收听和参与互动的方式吧。
1: 好的，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那收听的方式呢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101.3、TBS EFM官网，还有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每条50韩元， 彩信100韩元。 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 在直播的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 Vernon 的 Rolling， 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啊。
1: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2: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1: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今天要说的龙马山呢，它安静地矗立在城东片区，没有络绎不绝的外来游客，平日里前来游玩的大多都是周边居住的本地居民，还有一些熟知这片小众宝地的年轻人们。
2: 其实我第一个最关心的就是出行问题。对于平时依靠公共交通出行的学生和上班族来说，前往这个龙马山出行会不会不太方便呢？
1: 这个呢，你完全不用担心出行问题。这里的交通条件十分便利，乘坐地铁七号线即可直达龙马山站。那从二号口出站之后呢，随着平坦的街道慢慢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够顺利抵达登山入口。哪怕是第一次前去呢，也不用担心迷路。
2: 哦，原来如此。那解决了出行问题，我还有一个最担心的点，就是登山路线的难度。因为我平时其实很少运动嘛，我特别害怕这个山路陡峭难走，然后走到一半就体力不支了。
1: 这也是很多初次打算前来游玩的朋友们都会顾虑到的一个问题。其实龙马山全程呢是轻松休闲的轻徒步路线，和那些专业的登山路线呢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完全不需要担心，完全不需要担心那种体力跟不上的情况。
2: 哦，那这下我就彻底安心了。那实际走起来这个体验感究竟是如何的呢？
1: 整座山体地势呢是十分的平缓的，全程没有陡峭的土坡，也没有坑洼难行的小路，通往山顶的主干道全部铺设了干净的石阶，就算是平时不爱运动的朋友们，或者是带着家中长辈一同散步的话呢，也能够轻轻松松的缓步走到山顶。
2: 啊，难度这么友好，那真的是太适合我们日常这个休闲出游了。那龙马山里面又藏着有什么样的乾坤呢？
1: 顺着平缓的山路慢慢向上前行，行至半山腰位置，我们便可以抵达藏在山林之间的龙马瀑布公园。这是整条徒步路线里极具特色的一处打卡点。整片园区依托山体地势修建而成，山间清泉呢顺着自然岩壁缓缓倾泻而下，水流舒缓柔和，清脆的流水声在林间悠悠回荡，听着呢也让人身心舒缓啊。
2: 啊，藏在这个半山腰的山间瀑布，想想就格外的清幽静谧呢。
1: 是的，整片瀑布区域呢被这个浓密的森林
2: 这样子，
1: 这些林木层层环绕遮挡，常年绿荫笼罩，空气里还萦绕着淡淡的湿润水汽，所以走在这里呢也格外的清爽和凉。

0: 像在这种登山途中遇上这样一处这种清幽的水景，然后走累了停下来歇一歇，哇，感觉实在是太惬意了。
1: 是的，那我们稍作休息，欣赏完山间瀑布美景之后呢，也可以再接着沿着前方整洁平整的石阶步道继续往山顶方向走去。越往山林深处走去啊，周遭的环境也就越发的安静纯粹下来了。
0: 那就算是在这种正午阳光最强烈的时候，走在这条路上也完全不用担心会被太阳晒伤了，对吧？
1: 是的，是的，完全不用担心。这浓密的树荫能够牢牢遮挡住刺眼的阳光，行走在林间小路当中呢，时时刻刻也能感受到阵阵清凉的微风。那体感温度呢，也要比城市主干道低上不少。
0: 这种其实远离城市的纷扰，全身心贴近自然的感受，是在繁华的商圈当中永远不会体会到的。
1: 是啊，而且景区也特别的贴心，考虑到大家边走边逛的话容易疲惫，在整条徒步路线的沿途各处呢，也都摆放了很多休闲的长椅，然后这些长椅大多都安置在树荫之下，视野也十分开阔。
0: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是走累了，就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一下，对吗？
1: 没错没错，就是想走就走，然后想停就停。
0: 那就是在这样子的高处俯瞰这座城市，我觉得它一定是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的，对吧？
1: 是的，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的话，脚下是居民的住宅，远处能够清晰的看见汉江，这江水静静的穿梭在城市之间。如果遇到天气晴朗、视野通透的日子呢，就可以连远处不少知名的城市地标都能够清楚的看见。
0: 哇，听完真的特别特别的心动啊！在一天当中，那选择什么样的时间段来这里观赏风景，体验感是最好的呢？
1: 结合我这个自己的亲身感受啊，我最推荐大家的时间呢是，傍晚时分。
0: 傍晚时分，那傍晚的话，就是给我们描述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美景呢？
1: 因为等到傍晚的时候呢，太阳也慢慢往下落，暖乎乎的夕阳光芒铺满了整座的城市，连山里都是染上了一个特别温柔的暖色光。那落日在街边楼宇互相衬着，放眼望去呢，满眼都是舒服又好看的景致。
0: 我觉得单单是这种落日的晚霞就已经足够的迷人了。
1: 是
0: 那
1: 的。
0: 等到天完全黑下之后，还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景色吗？
1: 哎，那肯定有不一样的景色嘛。那天慢慢黑下来之后呢，就是另一番光景。白天热热闹闹的城市慢慢安静下来，街上家家户户还有街边的那 个
0: 商
1: 商
0: 铺，
1: 铺的灯全部都亮了起来。那零零散散的灯火凑在一起看呢，也看着特别的温柔好看。
0: 我能感受到了，像是一边是那种安静的山景，然后另一边灯火通明，哎，感觉就会非常的舒服。
1: 是啊，而且龙马山还有一个让人感到惊喜的点，
0: 那给我们展开聊一聊。
1: 就是整片龙马山游玩区域其实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不需要任何的入园门票。其次就是山林当中的整体气温呢要比市区偏低，尤其到了傍晚之后呢，山间的晚风凉意会更加的明显。哪怕白天出门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也建议大家随手带上一件轻薄的外套，避免吹风着凉。
0: 那就是聊了这么多，其实关于龙马山的风景特色啊，还有什么出行游玩的这种攻略啊，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放松的方式了。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正式的和大家见面喽。
1: 没错，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在日常的生活里，当你感到身心疲惫、情绪低落的时候，你最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放空自己、舒缓压力呢？
0: 那么欢迎大家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和我们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即可。那接下来让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起来听陈文飞的《春》。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也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疲倦的时候你最喜欢用什么方式来放空自己。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首机尾号4153的听众说，平时压力大心情烦躁就喜欢往山上走一走，站在高处吹吹风，所有的烦心事都能够看淡不少。嗯，确实我当时站在龙马山上面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特别多。嗯，然后
1: 吹着高处的风，然后再看一下落日，确实是一种不一样的心境。是，嗯，
0: 手机尾号6283的朋友留言，比起热闹人多的地方，自己格外偏爱这种安静清幽的山林环境，安静静的待着，内心就感觉特别安稳。
1: 哦，我感觉这位朋友应该跟士兵一样，因为士兵往期节目也说过，自己比起那种热闹喧嚣的地方，好像更喜欢这种安静的地方。嗯，确实，嗯，是跟自己独处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 思考空间。嗯，那尾号1970的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想找一处人少安静的散步小山，听完这一期节目已经打算周末约上好友一起去龙马山逛一逛了。嗯，
0: 我们也非常推荐大家能去龙马山去逛一逛，但像今天这样的雨天呢，还是建议大家就先不要登山了。是的，而且其实我感觉每次看到听众朋友们根据我们节目的推荐找到自己喜欢的地方逛一逛，我就非常的 开心。嗯，
1: 是的，
0: 那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Oh My Girl 的 Dangdang Dance。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1: 首尔我来了。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1: 那采薇呢，一提到毕业这个词，你的脑海里会最先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或者什么样的回忆呢？
2: 可能回忆起自己高中毕业的时候吧，因为回想起来发现自己当时并没有留下很多的照片，甚至当时一起拍毕业照站在旁边的朋友现在都已经不怎么联系了。大家会不会也会感受到离别真的是一件很突然的事情呢？
1: 有的，就是小时候会觉得，哎呀，那些朋友们会一直在我的身边，一直在我的生活里。但是后来会突然某一天发现，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0: 而且有的人甚至连正式的告别都没有，然后再次见面的时候就觉得，原来大家已经都不再熟悉了。
2: 哦，原来是这个样。
1: 是的，
0: 是的。
1: 然后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会不会也是我们聊一聊跟这个有关的一些话题呢？
2: 没错，这一期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中国作家林海音老师的《城南旧事》。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耳熟啊？感觉大家小时候可能都看过吧。
1: 对啊，这个名字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就是哎，我觉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小学的语文课本里就有出现过。
2: 没错，东阳童年骆驼队，爸爸的话儿落了，这些篇章其实很多人小时候都读过。
0: 确实感觉这些文章都是我们的童年回忆啊。
2: 对，所以今天我特别想拯救这本书，因为我发现《城南旧事》其实特别容易落灰。
1: 我猜一下，他落灰的理由不会是因为大家其实都不太想回忆课本吧？
2: 我觉得应该会有这个因素了。还因为这本书其实彻底是用儿童视角写的。就我记得小时候读的时候会感觉到很有趣，胡同啊，骆驼队，疯女人，草堆里的小偷，这些都是在我的生活中没有的东西。像一个一个小故事。可能长大以后呢再读，很多人就会觉得它节奏太慢了，甚至可能会觉得主人公的想法有些天马行空。
0: 但其实小的时候读的时候呢，有感觉有很多内容都没有太看懂，那现在回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更特别的感觉。
2: 没错，这两天我重新翻看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长大以后才开始困惑的一些问题，其实在小时候的书里面就已经见过了。
1: 采薇这样一说，我突然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小时候我们正是看了这样的文章才一点一点的成长。
2: 没错，而且成长可能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打碎认知再重建认知的过程。而有时候我们急着往前走就会忘了回头看一下，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阅读《城南旧事》的时候，会让我们重新回到小时候，用那种最单纯的眼睛再看一遍这个世界。
1: 那采薇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吧。
2: 好的，《城南旧事》就是作者林海音的真实经历。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城南，主人公叫英子，是一个小女孩。她在胡同里面观察身边的大人世界，比如说一直在隔壁惠安馆等丈夫和女儿回来的秀珍，藏在荒草堆里的年轻小偷，还有被旧式婚姻困住的蓝姨娘，还有她身边辛苦一辈子最后却失去孩子的奶妈宋妈，这些很多很多人都短暂地出现在英子的童年里，然后又一个一个离开。
0: 听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只是路过他的人生。但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总觉得世界上的其他人哎都是 NPC。
2: 哎，没错。而且小时候的英子其实并不真正的理解贫穷、死亡、离别这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只是很认真的靠近这些人，相信这些人。
1: 小孩子就是这样，就是会很纯粹的相信其他人。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也会被这种真实的世界所伤害吧。因为我记得当时是英子的他因为他的父亲去世然后成长了很多。
2: 没错，随着身边的人不断离开，他也慢慢开始意识到原来长大这件事情意味着

0: 是。
1: 对，但离别这件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小到整理房间时丢掉的一些旧东西，大到毕业离家、分手、亲人的离世，甚至连看完一场期待很久的演唱会，都会有一种结束了的空荡感。
0: 天哪，我觉得这个太真实了。
1: 嗯，
0: 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去拥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成绩啊、认可啊，
1: 没错，
0: 但是很少有人会认真的教我们去怎么好好的道别。
1: 没错，子怡说的很对。而《城南旧事》里面每一个章节其实都是在讲一次离别，比如说秀珍深夜离开的离别，小偷被警察带走的离别，蓝姨娘成功出嫁的离别，宋妈突然消失的离别，还有最后父亲去世的离别。
2: 那这样看来，整本书其实一直都在送别。
1: 对，它会让我们意识到人生里的离别有很多种，而人生里面的人也有很多种。有的人会认真跟你说再见，有的人是突然消失的，有的人来不及告别。而成长可能就是慢慢学会接受这些事情。英子也是在这样一次一次的离别中，最终在最后一个故事他说他觉得自己长大了。
0: 那采薇刚刚提到了如何面对离别，有什么方法论吗？
1: 其实我还特别想分享一个心理学理论啊，就是叫做意义重建理论。当时提出这个理论的心理学家认为，人面对离别时最痛苦的地方，其实是在于原本的世界被打破了。
2: 比如说原来习惯存在的人他突然不在了，或者是看似很小很微小的变化，其实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我认为才是离别的痛苦。
1: 没错，因为一个人的离开啊，不只是生命中少了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很多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也会一同消失。所以面对离别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强迫自己忘记，而是重新建立起这种生活的意义以及生活的秩序感。
0: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种重新建立意义呢？
1: 比如说把回忆写下来，就像林海英老师一样把童年的这些人写下来，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其实就是一种重新整理记忆的方式。又或者说有的人会觉得带着离开的人的期待继续生活也是一种重新建立意义。
2: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离别好像不只是结束。
1: 没错，我觉得真正可怕的从来其实不是离别本身，而是失去之后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生活。所以就像刚才士兵说的，不只是结束，那我们就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和机会。
0: 那说到这里，按照节目的惯例，采薇是不是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最佳阅读搭配了？
1: 当然，那我们今天就先来推荐一下音乐搭配吧。今天想推荐的音乐是红尘的《勇往直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学会离别之后的人生赋予新的意义，我们要学会在离别之后勇往直前。
2: 这首歌好像是不是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
1: 没错，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们可能会听过，网友们都把这首歌称为可以净化心灵的歌。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大家不仅可以回忆起童年的单纯美好，也有勇气挣扎向前。
0: 感觉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应该会回到我们小时候那个最美好的时候。那让我们一起来听红尘的《勇往直前》。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这一期我们和采薇一起跟着林海音回到了上世纪的北京城，看到了一个女孩的童年。刚才和采薇聊到离别的话题，让我觉得城南旧事其实很像一本成长说明书。我也这么觉得，尤其是最后一句爸爸的话落了我的童年也结束了，其实就是一个人突然成长的瞬间。因为很多时候人可能就是在某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以后可能得一个人独自往前走，
1: 所以真的会有那种时刻，而且这种变故真的会塑造一个人。是这样的，而且这本书很厉害的一点，其实在于一直带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里面有保姆、邻居、姨娘、朋友、家人、陌生人，这些种种关系小时候读的时候感觉是我们在跟着英子认识世界。确实当时觉得这个是一个属于英子的世界，我们看他怎么样学会跟大人相处，然后长大之后会有哪一些不一样。
0: 我觉得长大之后再读就会重新开始理解身边的人际关系。没错，有的时候就有点像那种重新在整理自己的这种人际关系一样。没错没错，像故事发生的民国时期，那个时候的北京城南胡同社会里保留着一种很朴素的人情感，邻居之间会互相串门，小孩子在胡同里面跑来跑去，大人之间的很多事情其实彼此之间都知道，所以英子呢虽然只是一个小孩，但他会很自然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
1: 有点像小时候那种大院的生活。没错没错，而且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可能没有
0: 现在这么的包装化，大家的情绪也很直接。比如说喜欢就是喜欢，难过就是难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城南旧事会让我们重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其实一直都很简单。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一句话、一顿饭、一次陪伴，或者是有一个人认真听你说话，就是对人际关系的一种促进。
1: 是的，感觉现在大家反而很难做到这种很简单的一种相处。
0: 没错，现在的关系里会掺杂很多效率啊、结果啊这样的内容。比如我们会想这段关系有没有意义，值不值得推进，值不值得维系，会不会消耗我自己。但可能对于小孩子来说，英子的世界不是这样的。他接近一个人，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他觉得，哎呀，对方在那儿也太孤单了吧，想跟他交。

0: 个朋友。
1: 他其实就是一直在用小孩子本能的善意去看待别人，因为小孩子他总是以己度人嘛。
0: 没错，没错，所以他才能看到很多成年人忽略的东西，比如说，成年人会觉得隔壁院住的秀珍是一个疯女人，但英子会觉得没人听她讲故事，所以我要去听，认真听她讲话。别人觉得趴在草丛里的那个小偷太危险了，是违法分子，可是英子会觉得她一个人独自在那里难过，很孤单。
2: 其实小时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英子特别的勇敢。
0: 没错，她总是勇敢的去跟很多人社交，很多人说话，交
2: 是
0: 朋
2: 的。
0: 友，而且，我觉得这种勇敢其实也来自于一种很纯粹的共情能力，就是小孩子在还没有被太多社会规则束缚的时候，往往更容易看见一个人真正的情绪，也更容易看到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些道理。
1: 所以，城南旧事它其实不只是写了童年，它也同样在写大人的世界。
0: 没错，可以说他是用小孩的视角来写大人的世界，没有说站在大人的视角解释这一个世界。因为我们会知道啊，很多故事里只有大人才会告诉小孩啊，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
2: 没错。
0: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要去做。所以我觉得在城南旧事里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只是和英子一起站在那里看着这些事情发生。
2: 所以说，其实读者在读着读着，哎，也会跟着英子一起慢慢长大。
0: 没错，我觉得小时候我们最一开始读的时候，就作为一个小读者，就是和英子一起懵懵懂懂的。
2: 没错。
0: 所以长大之后再读，我们可能又会跳出小孩子的视角，开始读懂那些沉默背后的东西。
2: 那又说到这里了，我们的第二个阅读搭配应该出现了吧？这本书最适合什么时候去阅读呢？
0: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时机，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不想长大的时候，比如说突然觉得生活很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累，或者说可能就是突然怀念小时候的时候，打开《城南旧事》，读到小孩子的这样一个一个的简单的故事，其实不仅会带我们回到这种单纯的美好，也会提醒我们，其实童年啊也并不轻松，小时候的我们也会害怕孤独啊，害怕失望，害怕离别，对吧？
1: 而且重新翻开这些书呢，也会让我们突然想起来很多那些我们快忘却的人。
2: 是的，
0: 没错。我觉得有时，我每次翻开《城南旧事》，会发现自己怀念的不只是童年本身，可能还有当时和自己一起学课文的同学，
2: 对，
0: 讲给我们讲课文的老师。
2: 是
0: 没
2: 的，
0: 错。
2: 我们小时候真的很单纯的认为，就是哎，大家真的会永远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在回忆的时候也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城南旧事》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在于让我们学会把这些人好好的放进记忆里。
2: 那今天这一期《拯救落灰的书架》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那
1: 采
2: 采薇
1: 薇
2: 有
1: 有
2: 什
1: 什么
2: 么？
1: 想说的？
0: 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城南旧事》最珍贵的地方，其实不只是带我们回到童年吧，也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爱、理解关系、理解成长，而且不是用大人的视角，而是用小孩子那种最简单的方式。
1: 所以我们今天拯救的不只是一本儿童的文学，
0: 没错，
2: 我觉得它也是那些藏在我们成长里面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告别。
1: 那也再次谢谢我们的采薇。
0: 那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吧，
1: 拜
2: 拜
0: 拜
1: 拜。那
0: 拜拜。
1: 送走采薇之后，我们一起来听 NCT Dream 的 Dear Dream。
3: 뻥심했던마음은이제깨서보니까보이니노래를나중에돌아볼때더흐릿하지않게지금을지나

0: don't want this to sound like we're about to depart. If I ever get lost, 今天나는너가와있지만 I'ma call back, 부르는내손을잊지말고언제든무지든하던대로 Hope we always feel like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部分啦。
1: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云逛了一下我们的龙马山、嗯、从龙马山的瀑布公园一直到山顶，然后呢也讲详细的聊了一下咱们的日落还有我们能看到的景观。
0: 是的，
1: 那在这样的时候快到夏天特别热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去逛一逛我们的龙马山。
0: 嗯，
1: 那在这儿再提示一下，像今天的下雨这样的天气呢咱们就不要去了哈。
0: 是的
1: 然后今天也聊到了关于采薇给我们带来的城南旧事，然后也聊了一些关于如何说再见的故事。
0: 是的，其实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好好告别、嗯、
1: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曾谷的 Still With You，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你所了解的韩国，
2: 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1: 猜一猜，
3: 韩国101。
4: 韩国101，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和赵衍琛，两位好。
5: 主持人好。
6: 主持人好。
4: 我觉得今天咱们这期要说的这个节目非常有意思，就是两位觉得自己韩语好吗？
6: 还可以吧。
5: 我觉得不好。
4: 我本来也觉得自己韩语应该还不错。马上进入101剧场。Action。
6: 衍琛，来韩国几年了？
5: 我是2015年来的。
6: 那韩语应该很好了吧？
5: 一般般吧。
6: 哟，那我来考考你。
5: 没问题，放马过来。
6: 来个简单的，뭐선이리고。
5: 哎，这不是那个姜虎东在综艺里常说的一句话吗？也是方言对吧？普通话是무슨일이고，意思是什么情况对吧？
6: 哟，还可以啊，看来你看经常看综艺嘛。那么再来稍微有点难度的，어쩔 TV 是什么意思呢？
5: 是那个孩子们之间常用的新词吧。韩语的原句是어쩔라고요 TV 나보세요，中文的翻译应该是要怎么样啊，看你的电视吧。也就是说，不想回答对方问题，或者觉得对方啰里啰嗦很讨厌的时候，哎，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吧，不要烦我的意思。
6: 哟，行啊，有两把刷子啊。那最后来一个超级有难度的，
5: 奉陪到底，
6: 注意听哦。알잘딱깔센。
5: 什么？
6: 알잘딱깔센。
5: 你确定这是韩语没有忽悠我吗？
6: 当然是韩语了，百分百是韩语，不知道了吧？
5: 这还真是难住我了，这什么意思呀？
6: 不告诉你。
5: 你
6: 猜一猜，据韩国国立国语院调查，韩国人最近有过因为不知道新闻或电视广播中出现的词汇其意思而感到为难的经历。请问这些令韩国人为难的词汇种类有哪些呢？请按顺序排列。
4: 哟，这说的是韩语吗？
6: 对啊，是韩语、啊、
5: 什么玩意儿的这个日语吧。
4: 是吧，大家是不是有一种非常怀疑自我的这种感觉哈？那对，停掉那句呢，哎才大该先到底什么意思啊？
6: 就是알아서잘따깔끔하게센스있게。
5: 这么麻烦呀、啊、
6: 就是需要对方说是，就是根本不用我说，就他就可以做得干脆利落，非常好的意思、
4: 就是有眼力劲儿呗。
6: 对对对、
4: 就这词哈，
5: 挨财。
4: 但是我觉得我就算知道估计我也用不出去。因为光要背下来这样的词其实可能也是需要花不少功夫的。我就记得来韩国之后啊，我刚刚开始接触韩语之后听到的第一个真的是一听就懵了的词是那个 엄친아， 现在大家都觉得很熟悉了吧。衍琛
5: 我怎么有点懵。
6: 엄친아
4: 我们亲的，我妈亲姑啊，对，
5: 哇，真的不知道、啊，
4: 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嘛，
6: 哦，
4: 别人家的孩子都很优秀，就总是就是我们被，就是他就是妈妈总喜欢拿我们跟别人比嘛，就
5: 那韩国也是这样，跟中国一模一样哎，
6: 是，
4: 对啊，我们叫别人家的孩子，韩国叫我们亲的，
5: 学到了，
6: 我们亲的或者我们亲蛋儿，
4: 对。就这样的一些，就这种新词哈，然后真的是会让我们就看的时候就怀疑它真的是韩语词吗？那我们今天就说一说这些令韩国人为难的词汇种类有哪些，并且呢还要按顺序来排列。我觉得肯定有这种新造词。
6: 那当然了，是的，
5: 流行语还有一些。
4: 新造词和流行语是一样的吗？是一个种类吗？
6: 对，是一个种类的。
4: 一个种类。
6: 那是排第几呢？
4: 不排第一啊。
6: 不排第一。排第几呢？
4: 我其实这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词，那个 gaslighting。
6: gaslighting 听过，就是中国的那个什么 PUA。
4: 嗯，对，就有点精神错综。我怎么又一脸懵叫了？其实这个的话，它是有出处的。嗯，它是有出处的。是一个话剧，电影话，就反正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容，它是从这样的一个内容里面出来的。但是它就不属于新造词，它是属于有内容的。这像这种，它是不是类型当中的一种？
7: 我觉得它是属于一个专业的词汇吧。啊，属于专业词汇。
4: 那要说起来专业词汇这可太多了吧。新闻当中讲核电站的时候哐哐哐一堆专业词汇，然后讲什么新能源又是一堆新词汇，那这个专业术语之类的，那它应该也是在排名当中吧。对，是的。
7: 好聪明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各个专业不同嘛，就是有那句话嘛，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是吧？所以我们的每个人的那种专业的领域不同，所以它的术语就不是不同的。对，所以就比如说翻译，就是很多人就觉得翻译不就是翻译吗？但其实在翻译当中我们分口译还分笔译，然后口译的话分交传分同传，然后可能很多人就啊不就口译吗？不都一样了吗？对，然后
4: 有的时候找翻译的时候也说，哎，我们想找一个同传来了之后发现没有任何设备让我们做同传，但其实同传的话它是需要有设备的。是的。然后你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其实原来对方要求的只是交传而已，但是他可能就认为这种形式是属于同传，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专业的问题哈。嗯，哎，像演琛的话，学戏剧团，你们这个专业这专业术语应该也是一大堆吧。
7: 对，其实很多人就比如说我是导演专业，那可能很多人对导演的这个理解的韩语就是他们都，对吧？
4: 对，
7: 但其实我们专业是完全不叫他们都的。
4: 是吗？
7: 对，我们，你知道我们叫什么吗？演出。对，我们叫演出。演出有点像演出的感觉，其实是戏剧，单指戏剧导演。哦，嗯，然后再有一些都是
4: 单指戏剧导演，这个戏剧指的是话剧吗？
7: 话剧啊，音乐剧啊，这些舞台剧。
4: 舞台剧。
7: 对对对。
4: 嗯，因为当时最初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嗯看不到看不到，但其实我最开始也觉得导演那就是看不到吧，那来了之后发现嗯完全是演出，因为可能是一个就真的是因为现场演出，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翻译的。然后嗯再后来接触了，就是学的越深入之后发现啊，原来我在这个领域学到词在其他领域的朋友是完全不知道的。不知道的。对，
7: 哎，
4: 比如说有哪些词就是
7: 当您说出来之后啊，其他人会一头雾水的。
8: 有一个算是英文吧， Q to Q，
4: Q to Q 不是 B to B C to C
8: 啊，这是什么意思？看来两位应该都知道对吧？嗯，就是卡点嘛，就是。啊，是我们进剧场的时候，我们要比如说这场戏要和灯光去合，我们只合这个需要合的这个 Q 的这个点。嗯，然后还有paper long。
4: Paper
8: 是英语嘛，就是纸嘛，纸很长啊。
4: Long
8: 是就是 long 就是连排一遍。Paper long 这个词是我跟灯光设计学到的，就是我们在纸上从头到尾的连排一遍，要把所有的光过一遍。在纸上，对，因为我们不需要演员过来跟我们一个一个那样耽误时间嘛，让我们用纸的形式，这场怎么变，这场怎么变，这场这样顺一遍，叫 paper long。
4: 嗯，对，而且对我们演员来说，就是舞台是生命嘛，就是说，就我们舞台在舞台的时候必须要听导演的命令，所以他说你要是仓鼠哈鼠有那种专业词汇，仓鼠呢就是舞台的上场口，
8: 对，
4: 左边就是我们面对舞台的时候是左边，好像是哈鼠就是我们面对舞台的右边，就是下场口，对对，就说你往上走或者你往下走，就是有这种专业的术语。 那我觉得这专业术语必须得在这排名当中列第一了吧，这么多。你看我们现在其实只说了两个专业而已，还没有更深入的。对。
8: 就是一般人的话就翻译不了，就必须得学这些术语才能翻译嘛。是是是，是排名第一吧？专业。对，是排名第一。是排名第一吧？嗯，那外来语这个像刚刚说的这些都是属于英语嘛，也算吧？外来语应该也排的比较往前吧？外来语是有，但是外来词汇哈。嗯，外来词汇。哎，也不是，因为韩语本身就有很多外来语。
7: 对啊，那你们听过？
4: 中文也有很多。嗯，
7: 对，
4: 现在中文也很多。嗯。
7: 还有受韩国的影响还有很多的词汇，比如说那个跳舞的时候，鱼动，它不是韩语吗？鱼动，它是律动，就叫律动。嗯，对，受到韩语的这种汉字词的影响吧。对，还有
4: 排名第几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听首歌。LA带来的星空哎。

0: 就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咱们已经说出来好多个分类了啊，包括这个专业术语，然后还包括这种就是外来语流行词汇。对，甚至还提到"运动"，像这种汉字词。对，那个，我刚开始学韩语的时候，我就一直说，哎，这个词真的太好了，"感谢"，感谢啊，是吧？对于我们来讲，就学起来会比较轻松一些啊。那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些。
1: 汉字词是吧？是是是，嗯，我们刚刚说已经说出来了，有一个排名是专业术语，
2: 专业术语，
1: 专业术语的话，它这个排名的话是排在第一的。
2: 那我们再排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说那个流行语，流行语它也是在的。
0: 对，
2: 那流行语它排第二吗？
0: 不
2: 排第二。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流行语、新造词还有外来语，这些当中有排第二的吗？
0: 没有排第二的。
2: 哦，排在第二的。
1: 可能占的比例比较小，流行语毕竟是吗？所以就排得往后了。
2: 排得不是太好，流行语排得不是太好，
0: 很中间的。我们刚刚说到的有汉字词，有流行语，然后还有外来词，这几个当中有排第二的吗？有，有，哦，有一个。那应该是，反正流行语、新造词、外来语都不是，那肯定就是汉字了呗。
1: 对，是，是汉字词。
2: 我们俩现在在用排除法。<笑>
0: 韩国语大部分有三类嘛，一个汉字词，还有是孙数五零满，就是韩语的纯粹的语言，还有一个是外来语，分三大类。所以呢，汉字词因为有汉字它不是标音嘛，一个音有可能有许多的汉字，所以这一点会
1: 为难韩国人。对，我觉得最让我们为难的就是中国人，如果在认识韩国朋友的时候，特别喜欢问对方的中文名字。
0: 对，
1: 然后我们知道他的那个韩语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一下就能猜出来他的汉字大概是什么。对，但也会经常有那种意外的情况，就是说这个他的韩文对应的那个汉字 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字，不对，对应的那个韩字，
0: 对，
1: 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韩字。
0: 嗯，是，
1: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对应的一个问题哈。
0: 最近我还接触到一个词叫"이연패"，
1: 嗯，
0: 那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이연패"
1: 不知道。

0: 有一次，对，这样的一些表达也很有意思。嗯，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猜，流行词新造词外来语。对，这个里边有排第三的吗？有排第三的。那就是看流行词和外来语谁占的更多了。外来语，那个衍琛你觉得哪个排第三？我感觉应该是外来语吧。
1: 因为我想了一下，好像在学韩语的时候说百分之大概八九十是汉字词，然后有这个外来语嘛，所以本身这个韩语里边外来语包括的就比较多了。流行词、新造词啊，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出现的，它的数量占比应该会比外来语要少一点吧？对，特别是像那种医学专业的
0: 那些朋友，他们那个基本上我觉得整个语言的医学用语的构成体系，基本百分之一半以上都是由英语外来语等等由他来构成的。而且我都听不懂。对，让去医院有的时候做体检的时候，虽然说什么病菌病毒，然后什么情况，啪啪啪，全是英语出来。对，听不懂，很困难。那是他排第三吗？不是，他那个外来语比重虽然是多，但是韩国人从小学习的时候接触面大，他觉得他对他们来说不是很困难。对，那流行与新造词啊，
2: 对，他是排第三的。流行与新造词排第三，这个
0: 要追赶时髦，他占比这么多，但我们每次听了之后都基本上一知半解或者听不懂。
2: 对，
0: 那我们不够流行。那就足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韩语还不够好。
2: 妹妹，这不仅是韩国人，不仅是我们中国人，韩国人也听不懂。
0: 哦，对，所以说这个代沟就是这么来的啊。因为我记得就是<笑><笑> 听有一位朋友就说他有一次在走路的时候看到，就听到有一位高中生在和他的家长通电话，然后呢对方噔噔噔噔噔说了一通，然后呢都是韩语，但是他基本上没听懂几句。然后我那个朋友在韩国待了很多很多年，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就跟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就聊这个事情，他说他们家孩子说话他也不是都能听得懂。
2: 然后特别是如果一个不小心你要是看到那种自己他的就比如说中学生的孩子跟他的朋友的聊天群的时候，那个时候简直就是会觉得明明打的都是韩文，但觉得像在看外语。
3: 对，不是在同一个频道上。
1: 而且有很多缩写吧，应该小朋友。
2: 是很多的缩写，
0: 就是最近特别流行的什么
2: 儿猪嘎，
0: 不知道吗？
2: 不知道。
0: 欧洲出国多，阿메리카노。
1: 听过，明明听过，但其实每次听都觉得像在听新词。我的这个还停留在啊啊上面，没有办法再往前了。
2: 啊，这都是什么吗？不知道。哦，啊，对，主持人不喝咖啡。
1: Ice American。啊啊哦。但是我听说，当时我们剧组排戏的时候，就是有一段这样说啊啊，然后对方就啊啊，就这样一个一场戏嘛。然后有个演员就说他在一家咖啡店打工，然后就会去这种年轻人，就是故意就想刁难那个 那个咖啡店的职员就啊，한잔주세요。然后那个刚好那个职员又比较公的，就是比较死板那种人。말도 바로 하세요。就是有的人他不喜欢，他觉得对你对他是没有礼貌的一种表现。
0: 倒打一耙是吗？
1: 不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就是这个新造词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最好是和能听得懂他的人去使用。然后你如果在和长辈和上司进行沟通的时候，你明明可能就基本上能猜。

0: 知道他是听不懂这个词的，还是使用这个词的话，其实这时候可能
1: 找事儿，我们可能确实也会建议您还是不要使用会好一些哈。哦，那这个流行语和新造词说排在第三，那外来语和外语就是它是排在第四。
2: 对，是的。
0: 完了吧，还有吗？
2: 还有啊，还有。
0: 还有其他类型的？
2: 两个呢。嗯，
0: 还有其他类型的。
1: 对。
0: 还有什么类型的呢？就是，哎，那个gaslighting，刚刚我们说它算是外来词对吧？但其实这样的词的话，它其实应该也是需要一定的
1: 知识背景。
2: 是的，
0: 你得看过这部戏，然后你得知道它在讲什么，
2: 对，
0: 你才能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这样呢，是不是就是一些比较需要有一些什么专业知识背景的知识？
2: 对，是的，
0: 是吧？嗯，
2: 那所以呢？
1: 所以呢，这属于
2: 什么类型呢？
1: 文化背景，
2: 文化类这个方面吗？需要一些知识背景，是的，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才能知道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很多的缩写，什么
0: TPP 啊，什么之类的那些哈，
2: 那都看新闻。对，就是需要背景知识。对，完了吧，我觉得不会再有其他了吧。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那这点提示吧，这真的没有头绪。还有一个提示。
1: 济州岛，这就是提示。
2: 提示。哎，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位嘉宾哈，就是在一档节目当中，他曾经提过说，在济州岛是有很多就是在韩国其他地方不使用的词汇，只在这个岛上使用的词汇。
0: 啊，那就是方言吗？
2: 是方言吗？哦，对。所以我特地还举了，拿了几个例子啊，就是济州岛的方言。哦，那你们说，那你们听着，哈用是什么意思？哈用。
0: 欢迎。
2: 哈用，不是，它不是个人名吗？安娘。嗯，它是玛尼的意思，就多多啊，哈用。就是又欧梦，欧梦是什么意思呢？
1: 欧梦，我觉得，
0: 阿尔玛。
2: 欧梦，欧莫尼。
0: 哦，
2: 是吧？阿波吉是阿邦。
1: 阿邦。
2: 嗯。还有。
0: 我们去济州岛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欢迎词嘛，你们记得是什么吗？不知道，welcome to 济州。他写的是"혼자없어요"，"혼자없어요"就是欢迎光临的意思。哦，所以"혼자없어요"。我觉得在这题上，咱俩都是零分，可能很多人也都会零分。哦，其实知道这样一个分类的话，我们再学韩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有一些偏重侧重，我觉得这样也是挺好的。对对对。来，这个部分我们先说这么多哈。来听这首Big
3: Sid带来的《Te Ta Da Ta No》。Yeah, it's the sweetie. You guys read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为大家带来韩国101。接下来依然是首先进入101剧场。Action。
1: 哎呀，头好疼啊！
2: 怎么回事？没睡好吗？
1: 最近没休息好。哎，但是我昨天睡了10个小时，哎，我今天起来还是头疼。
2: 那会不会是睡太多了呀？
1: 我也在怀疑。你说这睡得少也头疼，睡得多也头疼，这让不让人活了？
2: 我看要不你去医院做个检查。
1: 我也在想，我之前每次去韩医院好像作用不太大，只能解决一时的痛苦。
2: 还是针对性的去医院看看吧，针对治疗才会有用哦。
1: 没错，那我感觉我应该是去内科吧。
2: 也好像是神经科之类的吧，
1: 这我有点拿不准。
2: 那不如我看你还是先约个全身检查怎么样，体检后再对症下药。
1: 有道理，我刚好今年还没体检呢，我马上去预约。猜一猜，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公示的对就医有帮助的十个提问有哪些呢？请用韩语回答。
0: 怎么突然还出了道韩语题？
1: 帮助大家去就医
0: 哦，就是我们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一下把我给问住了。
2: 就是如何去问才能知道我们准确的病情吗？
1: 对我们就医有帮助。
0: 这话是我们问的还是医生会问我们的呢？
1: 我们来问的。
0: 是我们问的。
2: 是病人去问的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很多像留学生啊或者是外国人在韩国，他对于去医院看病这事特别的克服，就是恐惧，
0: 会抗拒。
1: 对，我也是，就是哎呀，就是首先去哪个科啊，然后怎么跟医生说啊之类的这些。我觉得如果我们整理出来给大家的话，应该会给大家很多帮助，尤其是留学生。我们可以先从中文开始想我们就医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再去把它转换成韩文。
2: 就是我突然想到啊，我在韩国10多年，去医院的次数也很多，知道吗？但是呢，我发现医生他们不会去根治你，他说你不疼了那就没问题了。哎，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是我个人的意见。
0: 就是相对来讲他们可能会比较保守吗？
2: 好像是吧。就假如我说我好像有痰，就是好像不舒服，他说那你疼吗？我说不疼啊。那就
0: 没事
2: 儿。没事儿啊，没事儿，
0: 不疼就没事儿。
2: 对，他说不疼就没事儿，
0: 就相对比较保守一些治疗。好像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倾向。

0: 啊，我其实后来问过其他的医生朋友，他们说其实人的身体啊，它是有一定自愈能力的，
1: 对，
0: 然后跟这个有关系，而且还有就是说，如果太过于激进的治疗方式的话，可能也会引发其他的副作用，
1: 对对对，
0: 因为毕竟是药三分毒嘛，他们也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顾虑。
1: 对，这个点就在我们这个答案里边。
0: 哦，真的真的有啊？哪个答案？就哪个？我刚说了很多，是哪个部分？
1: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种病会不会因为吃药或怎么样引起其他的这个
0: 副作用？
1: 对，或者是并发症之类的副作用，是我们首先药有没有副作用，这其实算一个。第二个就是这种疾病会不会引起并发症？我们一下说了两个。
0: 这是也是医生给我的回答，不是我说的。哦，那就是哦，혹시이약은부작용이있어요？是这个问题吗？
1: 对，약에대해어떤부작용이있나요？
0: 어떤부작용이있나요？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0: 并发症。
1: 对，이疾病으로생기는합병증은무엇인가요？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词哎。
0: 病症、
1: 并发症、并发症，
2: 就是我得了这个病，会
1: 被
0: 引发其他的疾
2: 病，
1: 对，比如说像新冠，我们说的有点后遗症吧，可能有引起，
2: 后遗症
1: 引起一些疲劳啊，或者是咳嗽啊，或者是头疼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对，这其他的并发症，
0: 是这样的。啊，一下出来两个问题，搞得我很没有心理准备。
1: 没事，我们从头开始，从看病的流程开始想。
0: 从特定的流程开始想。
1: 对对对。
0: 一般来讲，我们去医院的时候，你商谈，你不知道哪个科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商谈嘛，商谈。然后商谈的时候，他会问你，你哪儿疼啊？
1: 哪儿不舒服？
0: 어디가아프세요？然后我们就会告诉他，我这儿疼，这儿疼。等等，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说您可以去哪个科。这答案当中包括这个环节吗？
1: 哦，
0: 不包括。
1: 我觉得这个去哪个科、
0: 这个、
1: 去哪个科的话，我们要在那个科里干什么呀？
0: 啊，就是说先确定是哪个科，到这儿是没有不在答案范围内的。
1: 因为是我们问的嘛。
2: 是我们见到医生之后去问的东西是吧？
1: 对，
0: 见到医生问之后就问自己得了什么病吗？
1: 这个应该医生会直接给你这个
0: 啊，医生告诉我们，
1: 对，
0: 医生告诉，那就是去
1: 医生怎么告诉我们？他其实有一个问诊的过程嘛，
0: 啊，对，
1: 然后医生给你一个，
0: 一般会给我们开一堆单子，让我们去做检查，
1: 然后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刚才有一个关键词，
2: 检查吗？
1: 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针对哪方面的检查，
0: 무슨검사인가요？
1: 对，
0: 什么检查？
1: 무엇에대해검사인가요？我是要检查我哪儿啊？比如说我脖子疼，那我可是不是要去拍一个什么颈椎之类的？那我就要问，那这是针对哪个方面的检查？对，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到底在查什么，对症下药。
0: 那检查完了之后，肯定就得问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1: 对，这就是我们马上第二题
0: 了。
1: 对，结果什么时候出来？검사결과는언제나오나요？
0: 검사결과，
1: 검사결과。
0: 哎，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这个因为这个我好像最近这一两年检查确实比较多，它有的一般的结果的话，当天大概要三四个小时之后，它可能就会出来，然后有的检查它可能是要过大概一周以后才能看，然后还有一些检查，然后它可能要比一周的时间更长，要超过10天以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问清楚，
1: 一定要问，对，
0: 然后包括有一些检查，它可能是需要你空腹，有些是不需要你空腹，有些检查甚至连水都不能喝，然后有一些检查可能就是你连嘴都不能张，等等，这个都包括吗？
1: 这个还没有，
0: 没有包括，
1: 因为就是针对哪方面检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医生在你做检查之前会叮嘱你的你要做这个检查之前，你先不要喝水啊，或者你不要怎么怎么样啊，你去验尿啊，可能就会提前就先说了，但是我觉得需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就是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检查，然后一定要去及时的沟通问，哎，我们的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不然就在那儿干等着。
0: 对
1: 对，
0: 哎，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如果去医院的时候，就会发现早上的时候医院人最多。
1: 对，
0: 这个跟检查有关。因为有一些检查结果它在当天能出来，比如说三个小时之后能出结果的，这样的话你不需要再跑第二趟，然后你当天检查完，然后当天出结果，然后直接就可以和医生。

0: 再跟医生见个面，然后聊一聊这事儿，
1: 那就对症下药了。对，对症下药，
0: 哎，怎么问呢？我们先听首歌，稍后再说。那一起来听这首 Fly to the Sky 带来的 Kasim Apadu。

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表示的对就医有帮助的10个提问啊，然后这10句话是10句韩语，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猜出来了4句，对吧？那我们其实算5条了，5条了，对，我们已经猜出来5条了。嗯，针对哪方面的检查，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要服用的药叫什么名字。

0: 有什么副作用，然后等等，还有什么引发什么并发症是什么，会不会这种疾病它是不是会引起其他并发症。哎，我去医院的时候，然后医生在给我开药的时候，就经常护士会提前问我，就提前需要我提交一些其他资料，比如说我是不是有在服用其他药物，是不是在服用其他药物当中。
1: 对，然后这个的话也是医生在就诊的时候，我们就诊的时候，医生问诊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项。对对对，就如果我们本身自己就在服用药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提前去确认一下跟医生，就是我们可以主动说一下，可不可以和现在有的药一起服用，这就是第五条。
2: 기준복용하는약과중복용해도괜찮은가요？不仅如此，我们去买药的时候，就是去药房，他们药师也会重新问一下，对对对，是不是有在吃其他的一些药嘛？
1: 尤其是像我可能从中国带来了一些药嘛，然后又顺便去看病，我就可能会问，那我现在吃一个中国，就是这时候特别说不清楚，就一定要把中国的那个药就成分啊之类的，对，带过去给他看一下。嗯，
0: 嗯。
1: 啊，对，突然想起来了，他说，假如我去医院嘛，打了一个，叫什么针剂，他针剂的话，他就提前问你对什么什么过敏吗？嗯，对，这好像也是为了预防副作用吧，预防副作用，可能会出现的其他一些问题。嗯，是，这个可能很多吃 保健品的朋友也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最好如实的说一下，问到您服用什么药物的话，你说虽然我不服用其他药物，但是我吃什么什么保健品，它可能也会对我们服用的药物会有一些影响，
0: 对，会影响什么吸收之类的，
1: 对，
0: 会有冲突，
1: 对，比如说像一些钙片啊，还有一些什么铁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还有维生素 D 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还是需要提前报备的啊。我想起上次去医院，
0: 那个医生开药之前，护士忽然跑过来问我，혹시임신가능성있어요？然后我就笑了。对对对，女生就诊的时候经常会被问到这个，是不是有怀孕可能性？对，我上次带我们家孩子，然后去拍那个
1: 然后还问我是否有怀孕的计划，然后那个护士那个因为孩子他自己没法拍，要大人把他固定在那个地方才可以拍嘛，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对方就问我您是否有孕，然后还问我是否有怀孕的计划，然后我说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对方还是拿来了一个那种好像防辐射的吧，
0: 孕妇穿的那种防辐射，然后肚子那块就遮的特别严实了。哦，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态度真的也特别的好，对对对，
1: 是不是亲戚？对，就是
0: 比较周到，
1: 对，就是就把对我们的这种保护是做到了极致哈。嗯，
0: 但是我从来没穿过，
1: 你没有男生吗？一般不用穿，那点不是好像还OK。好吧，对对，据说他这个对人体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对孕妇来讲的话还是有奉献的。嗯，是。那现在
2: 还有什么呀？问了副作用了，然后还没
0: 药，其实说的都差不多了。
2: 药说的差不多了。对对对，那我们整体的这个问诊啊，这个治疗，那就说，假如我骨盆有点倾斜了，我想去矫正一下。嗯，他说的吃点炎症的药物，再弄个
0: 疗程，就是物理治疗，物理治疗。那我当时就觉得我也不想那样，
2: 我也不想啊。那我说我就会问他，那我可以弄，那你要需要弄多长时间呢？因为每次物理治疗在韩国很贵的。
1: 但那个治疗周期，
2: 嗯，是吗？
1: 有包括吗？就是这个病治愈的话，周期需要多久？ 其实这个好像有点更具体化了，我们先说停药刚刚说的，就是首先对物理治疗这个方法，可能这个治疗方法有一点点抗拒啊，或者是有我想能不能那样这样或怎么样。嗯，所以我们首先其实可以问，那我一定要这样治疗的理由是什么？啊，就是这个需要治疗的理由是什么？啊，就是이
0: 治疗的理由是什么？啊，就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医生让我们选择这个治疗方法，因为我们自己的判断毕竟不是专业的嘛，只是我们个人的想法，那我们要寻求医生的这个意见。
1: 哦，对，就他们说有些疾病哈，就是说是你可以治疗，然后也可以不治疗的，就是因为有一些可能是和我们的人体是可以共存的，有一些是不能共存的。
0: 对，
1: 然后如果医生要是想要去采取一些治疗手段的话，那你必须这么做的理由，
0: 是吧？
2: 对，
1: 而且现在

0: 我朋友的父母他是医生嘛，说现在给患者看病很难的一点是患者都喜欢上网查，然后他会拿网上那个来跟你犟，尤其是说现在人都会某网某度看病，然后他会来拿这个理由来跟你犟，所以就是我们首先我们网上做一个参考就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医生实际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去了解。突然想到我朋友来韩国想要感一下脸，想要整容，他就<笑> 我就带他，因为他韩文不好嘛，我就带他去看医生，完他就跟那个医生说各种术语，完我就说啊我怎么翻译啊，就是我边查边跟他翻译啊，完医生说你在说什么，你不用多说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你了解吗，完那人说当然了解，我就跟医生犟知道吗，我结果医生很就是心情特别不好，
1: 心情很差的时候，对不起我不接了，
0: 对，就是你为什么怀疑我，
1: 那你就不要让我做啊，你换人吧。对对对，就是像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如果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先不要直接去跟医生讲，我们其实可以询问的方式，也就是我们下面有一条，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可以替代，如果不喜欢这个方法，我们先不要啊，我要那个样子，那个样子，就先不要以这样的方法，就我们先问一下有没有其他，那医生肯定会跟我们说有什么什么，那我们可以再去说，那这样的方法可不可以呢，或者怎么样。
2: 对，可以商量的，有商量余地，对对对，千万不要就是拿网上的来去给医生讲治病的问题，而且去治愈医生，
1: 对对对，
2: 一般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医生可能会有好几种建议，就是比如说他有那种什么微创手术，七岁还有四岁，
1: 对对对，
2: 那到底是七岁还是四岁，这个如果医生建议四岁进行手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哎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吗，
1: 对对对，
2: 等等，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1: 对，这就第七条，这个韩语就是
2: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哈，那这差不多了吧，应该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说几个，顺序说了有八个了，
1: 有八个了，
2: 这么多了，还剩最后两条，就我们按顺序说，这么特别清楚，最后两条，那比如说哈，就我的这名主治医特别的年轻，那我可能就会心里有一些怀疑，对吧，这个真是我觉得合情合理的，对对对，那我们可能就是看到一个老教授的时候会更有安心感，对对对，看到一个非常年轻的人的时候会担心，你是不是有经验呢，你能你可以吗，这个我能不能直接问问他，就您能做这个手术吗，或者说您能治疗我吗，可以吗，这是会不会不尊重，
1: 其实可以的，
0: 可以的，因为我们不是说针对医生个人，其实我们只是想知道针对我这个病，那我们的谈当医生，我们的这个医生有没有足够多的经验，这是我们其实最后一条。哦，对对对，我有一个经验，我在韩国是矫正牙齿的，结果呢，我觉得这个医生很年轻，我就跟他说，我就跟那个其他护士，就是负责人说，我可不可以去换一个医生，就给换了。
1: 哦，就给换了，就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觉得我不信任他，然后是不是很不尊重啊，但其实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怀疑的时候，就大胆的问出来，毕竟这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负责，我们的身体是，或者停药那个就可以看医生以前就是整过牙那些案例嘛，我们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
2: 是的，还差最后一个，对，
1: 这个我给一点提示吧，好的，这个我们在韩国看病，我们不就是会哪里不舒服，就刚像我们情景剧里边的一样，我是看内科呀还是看神经科呀还是什么，其实是韩国是分诊所分的特别清楚的嘛，
2: 因为它有分级的，
1: 对，先是社区的医院，然后等等一级一级的往上上的，然后最后你才能到大医院。首先我们像刚才那个我头疼的话，我不知道到底应该去哪个医院嘛，所以刚才我们说先去做 全身检查，或者说我们就真的只是比如说我去内科了，那如果说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完全能够根据我的病症来治疗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那打电话咨询吧，问一下去哪个医院合适，
1: 对，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下，或者是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医生针对我这个情况啊最适合我情况的医院，因为我就是这个头疼的这个受害者，我当时就是特别想去拍那种片子，看看我到底是哪里神经疼啊或怎么样，然后就找了我韩国同学问，他就给我查了一家类似于一个相对综合性的医院，专门治神经性

1: 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预约去吧。哎，结果我同学查完之后说，哦，这个不能直接去，你必须要先去小的医院拿那个推荐的那个信，然后再去针对你这个的医院。就是所以我们还是有这样一个流程，对，第一级社区医院这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整理一下吧。好。
0: 就是这个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公示的对就医有帮助的10个提问。首先呢是针对哪方面的检查，뭐에 대한 검사인가요? 然后是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검사 결과는 언제 나오나요? 第三个是需要服用的药叫什么名字， 用해야 하는 약은 이름은 무엇인가요? 然后第四点呢是药有什么副作用吗， 야에는 어떤 副작용이 있나요? 然后第五个是可以和现有的药物一起服用吗? 기존복용하는약과 동부복용해도 괜찮은가요? 第六个是需要治疗的理由是什么? 이치료가 필요한 이유는 무엇인가요? 然后下一条是有其他治疗的方法可以替代吗? 대체할 다른 치료법이 있나요? 然后由治, 第八点呢是由这种疾病引起的并发症是什么? 이치료병으로 생기는 합병증은 무엇인가요? 第九点呢是最适合我情况的医院是哪里，내상황에가장적합한병이와는어디인가요。最后一点就是主治医生治疗这种疾病的经验多吗，담당의사는이치료병을치료한경험많은가요。哇，
1: 背下来好累啊，背下来吧。感谢两位，那我们结束今天的这一期对话的智慧啊，那我们下期见，
2: 再见，
1: 拜拜。送上一次带来的응급실。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听享当代名作，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作品是韩国作家金润基的《失去的你》。金润基出生于汉城马浦，大学时专修现代舞，毕业之后曾经担任舞蹈老师。84年的夏天，一生深爱的男人去世之后，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创作了长篇小说《失去的你》，记录一段真实的

0: 《情感历程》这本书在韩国销量超过500万本，被韩国媒体评为20世纪最畅销的10本书第一名。 金润姬在书中讲述的生离死别、宿命爱情、扣动无数读者的心弦。这本书在日本出版之后也引起强烈的共鸣，吸引众多日本读者来到韩国寻访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这本书还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后来作者又发表了长篇小说《只剩一个人》《迷惘的季节》等。 作品呢，现在这本长期名列畅销榜前茅的小说仍在热销，那种超越了时空的爱情感动，历经岁月洗礼，并没有褪色。它留下的伤痛、青春痕迹依然带给我们别样的感动。当今那些迷惘于素食爱情的年轻人，读到这样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无一不流下感动的热泪，同时发出这样的感慨。 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爱情？这样的爱情又是怎样的爱情呢？在那些日子里，他与我都是幸福的。可那时的我们很愚蠢，常常感觉不到幸福的存在。其实，他一直隐藏在我们的点滴生活当中，不管是喜悦、悲伤、绝望、希望，直到有一天这一切都化为泡影。角色分配：旁白、练武房男孩、充值、宗焕，由朴烈欣演播。 润姬、恩英打电话的女孩、接电话的女人，由王乐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失去的你》选段。
1: 失去的你，上篇。 虽然那的确是一段伤心的岁月，但当我再次回忆起那些曾经拥有的幸福时光，我空荡荡的心中立刻被思念填满。我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作为家里的长女，我一直是在家人的宠爱中长大的。除了4岁时赶上625动乱以外，我的童年记忆里全都是爱与快乐。从小时候开始， 我就很想学习舞蹈，可爷爷却很固执。不过，经过我的软磨硬泡，总算还是同意了。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上大学之前，跳舞的时间成了我每天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只要音乐一响起，我就会忘记繁重的学习压力，尽情地舒展身躯，就像是一只小鸟在快活地飞翔。 于是，在考大学的时候，我也选择了一直钟爱的舞蹈专业。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准备大学考试的那一年，我19岁。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那个人，就是他改变了我的人生。他就是严冲直，他五官端正，相貌堂堂。有一天，他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对我说：“不记得我了，严冲直。” 你是金润姬，那一年我正好20岁，在上大学1年级。我慢慢喜欢上了他，不知多久以后就开始梦想着成为他的女人，也逐渐不再叫他学长。可是大学毕业以后，他要继续读书，于是去了美国。没过多久，一个突然事件发生，把他的命运、我的命运，不，应该说是 我们俩的命运推到了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上。当听到从美国传来他的死讯，对于一个刚过20的女孩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我完全失去了方向，大学也没有了意义，与朋友相聚也再没有了与他在一起的那种快乐。正当我在失去了他的人生道路上彷徨痛苦的时候， 他又以另外一种样子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做喜悦的痛苦。现在，当我终于明白活着是什么，爱又是什么的时候，他却已经不在了。不过，他的灵魂却经常陪伴在我身边，或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能够继续活下去。与他所给予的我的爱相比，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实在是

微不足道，只是对过去的缅怀又一次舔舐伤口罢了。不过在今天我仍然充满希望，因为我相信他正在一步步向我走近，他的灵魂终将复活，而他的爱也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如今已了无影踪，如火堆熄灭，燃举成灰， 片片回忆随风跟行，难道我们已不复存在？我们的时光已成过去。我大声地呼喊，声音四处回荡，林间微风吹送，不要注视着我哭泣的样子，迷惘的眼睛里已无回家的方向。昨日流连之所，别人的身影依然停留，萦绕心头的梦想已成了众人眼中的风景。 傲然皮奥悲伤。高考前夕和其他考生一样，我也度过了一段繁忙紧张的日子，而且准备报考舞蹈系的我还要另外准备专业考试。于是本来就已经超重的书包里还要放进练功服和芭蕾舞鞋，而我每天的生活就限制在了学校和舞蹈研究所之间。那时候我家住在汉城的马浦， 家里有八口人，爷爷、爸爸妈妈，还有四个弟妹，算得上是大家庭了。以当时的情况来说，家里的生活也还算富裕。妈妈对爷爷非常孝顺，是远近有名的好媳妇，爸爸经营着一家机械工厂，也是出了名的大孝子。爷爷是个严厉的老人，所以有时候家里的空气会有点紧张， 不过大多时候都是很和谐的。第一次告诉爷爷我要学习舞蹈的时候，他老人家非常反对。他对我说，人小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爱好，但上大学可不能这么儿戏。如果你一定要学舞蹈，干脆连大学都不要上了。对于爷爷的话，爸爸妈妈是不敢反对的，而我却不愿意就这么放弃。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梦想着长大以后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芭蕾舞演员。尽管爷爷不同意，那段时间我一回到家就去缠爷爷。大概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女，爷爷对我一向非常疼爱。最后终于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我非常高兴，就好像已经通过了大学考试似的。另一方面， 为了实现我的芭蕾梦，我开始更努力地练习，日子一天天过去，风渐渐凉起来，偶尔还会出现雨夹雪的天气。距离入学考试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为了练出一个好作品，我开始更频繁地出入于舞蹈研究所。在当时，韩国只有两三位男舞蹈演员，我的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对韩国舞蹈发展 和对国外舞蹈的引入和介绍都有相当大的贡献。他对我的指导在按部就班的进行，现在剩下的就只是我个人的努力了。那时候研究所里只有一个男大学生，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男生笨拙的舞蹈动作总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再加上他来研究所的时间不长，所以还处于基础动作的练习阶段。 于是每次练习都会引来女生的围观和嬉笑。那天我和同学们正在练功，有个男生走了进来，看样子应该也是个大学生。他站在一边看了一会儿那个男生练习，然后忽然大声笑起来，我们都被吓了一跳，疑惑地看着他。而跳舞的男生则一边擦汗一边向门口走去。嘿，怎么是你啊，小子？ 没想到你这么胖的家伙竟然也可以学跳舞，真是勇气可嘉。怎么样，我有没有一点舞蹈家的风范？去你的吧，赶快去换衣服啊，穿成这个样真让人受不了，糟蹋了一身好衣服。那个男生一边催着他的朋友去换练功服，一边嘲笑他。我们的练习也被他们俩的谈话打断了，练功房里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 练习结束后，走出研究所，已经日薄西山，天气开始转凉。我拉紧了外套，和同路的朋友在大韩剧场对面的车站等车。

0: 这时候，那个跳舞的男生和刚才来找他的朋友向我们这边走过来。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他当时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生。他开始调皮地跟我们打趣他的朋友。我看你们还是赶快把这个家伙赶出去吧。一个毛头小子哪是跳舞的料啊？难道男的就不能跳舞吗？我们的老师就是男的。
1: 看你们的样子是不是还在上高三啊？没错，
2: 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回答，很辛苦吧？又要上学，又要跳舞。哎，我请你们吃饭怎么样？他的声音柔和却很有力，口气很随便，好像我们都是他的妹妹一样。那天大家一起吃了晚饭，很轻松地聊天，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不知道是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差异，还是年纪的问题。 我毫不犹豫地把他当成了长辈，说话的时候也很尊敬地叫他叔叔。他立刻对这种称呼表示不满，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他故作生气的样子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高考当前的学生，日子总是会过得全无头绪，今天可能很忙，而明天也许就无聊地没事做。 常常是一个星期就这么在忙与无聊之间溜走了。想想那段日子，好像所有的时间都在忙入学考试，每天重复的生活根本就没有时间想别的事情，心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顺利的进入大学。不过，所有的辛苦都不及拿到入学通知书那刻的快乐。 令人憧憬的大学生活所需要的竟然就只这么一张入场券。寒冷的冬日里，路边的行道树飘飘扬扬的雪花，汽车开过时带起的冷风，所有这一切都将那段日子装饰得温馨而美丽。几乎每个下雪的天气，我们几个朋友都会聚在一起喝茶聊天。 直到现在，脑海里还经常会浮现出那时的情景，并且总是伴随着哥哥的银铃般的笑声。妈妈很高兴，跑前跑后地为我准备入学的东西。路上遇到邻居，就会很骄傲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女儿要上大学了。我那时的样子还是一个普通的高中毕业生，唯一特别一点的，可能就是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好像还不能立刻摆脱高中生的感觉。其实，对于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期待之余，我还是会觉得有些忐忑不安。如果可以的话，我很希望自己的样子能更加成熟，因为好像那样会更适合大学这个地方。现在，怀着对过去生活的种种遗憾和对新生活的种种梦想， 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校门，经过了开学典礼、学前指导、选课，真正意义的大学生活开始了。三月的天气依然很冷，有时还会落下零星的雪花，生活也还没有什么头绪。不过晴朗日子里的温暖阳光已经让我感觉到了春天的脚步。脱去穿了6年的校服，一下子还真有点不习惯。那时候， 我最好的朋友是同班的朴恩英，她是从大田来的，现在住在马浦工作的姐姐家。恩英的个子很高，长得也很漂亮，她住的地方和我家在同一个方向，所以常常结伴走，聊一些高中和大学的事。上大学以后，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中路，那里有很多音乐酒吧， 可以听到猫王和格里夫理查德的歌，还有一家叫做文艺复兴的古典音乐酒吧，可以听贝多芬和莫扎特，常常让我流连忘返。进入四月，对课程逐渐习惯了，和前辈们也慢慢熟悉起来，偶尔也会去参加一些聚会。有一天下课以后，时间还早，我和恩英约好去新村。 据说那里有一家伏地茶馆，很受大学生欢迎。茶馆里果然坐满了年轻人，空气里飘荡的是格里夫·理查德的歌，他是当时最流行的一位英国歌手。我们是第一次来，看到有很多男生，于是就找了个隐蔽的角落坐下来。这时，忽然有

0: 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回头一看，一个陌生的男人正微笑着看着我。哈哈，你终于上大学了。他的声音洪亮，一边说一边又拍了我一下。怎么了？不记得我了？严充值，我叫严充值。你是金润基吗？想起来了吗？
1: 哦，想起来了。你好。
0: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刚上大学就来泡茶馆了，这可不太好啊。
1: 哦，不是的，我是来新村有事，顺便和朋友进来坐坐。
0: 是吗？我也是约了朋友。还好刚才没走，晚上有空吗？一起吃晚饭吧。
1: 我得回家吃晚饭。再说我还有朋友。
0: 有朋友怎么了？一起去就是了。我一会儿过来找你啊。他就是那天来找那个跳舞男生的人。记得那时候他还跟我说让我一定要考上大学，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碰到他，也没想到他竟然还记得我的名字。他刚才说自己叫什么来着？严充值。恩英好奇地看着我，于是我告诉他那个人是谁。这时他已经向我们走过来了。我们三人来到了新村附近的一家西餐厅，我是第一次和男人在这样的餐厅里吃饭，连正眼看他都有点不好意思，只是他问什么我答什么。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我还是叫他叔叔。那人却笑问我说自己长得那么老吗？又说现在大家都是大学生了，拜托不要再这么叫他了。
1: 那我叫你什么呢？
0: 什么都不叫其实也没关系嘛，想说什么直接就说就是了。吃过饭，恩英先坐车离开了。虽然我一再说没事，可那人还是坚持说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执意要送我回家。那时候的新村还没有现在这么热闹，西江大学附近也没有路灯，晚上一个人走确实有点害怕。我们肩并肩走在路上，他问了一些我的情况，然后又详细介绍了一番自己。他家里有四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住在明伦洞，现在上大学三年级，因为已经服完了兵役，所以岁数有点大等等。

0: 失去的你，下篇。快到家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爷爷可能会出来接我。在家里，爷爷甚至比爸爸妈妈还要疼爱我。高中的时候，冬天的中午，我从来没有吃过冷饭。每天中午，爷爷会把热乎乎的午饭送到学校来。遇到下雨天，他还会拿着雨伞，早早地到车站等着接我。虽然现在我已经上了大学，可像今天这样，没跟家里打招呼，这么晚还不回家，他一定会坐不住的。穿过前面的马路，就可以看到我家的巷口了。我停住了脚步。
1: 好了，就到这儿吧。从那边的巷口进去，就是我的家了。你可以在这个车站搭公车回去。
0: 我送你到家门口吧。
1: 啊，不用了，爷爷可能会在门口等我的。要是看见你，我一定会挨骂的。
0: 你不是叫我叔叔吗？这么晚，叔叔送你回家有什么不对吗？爷爷真的那么厉害啊？
1: 是啊，很厉害，连爸爸妈妈都很怕爷爷呢。
0: 是吗？那我就不过去了，路上小心点啊。我向他点点头，转身正准备走，他忽然喊了一声润姬，然后走过来，用手指轻轻弹了一下我的额头，好像教育自己妹妹那样，用一种很亲近的口气对我说：润姬啊，现在上了大学，可不能整天只想着玩啊。虽然你是学舞蹈的，但也不能只想着打扮不努力学习，应该做个有教养的姑娘。所有那些基础课程都是很重要的，当然跳舞也不能放松。要是你觉得闷了，我会带你出去玩，给你买好吃的东西。告诉我你家的电话号码好吗？
1: 不行，你不能往我家打电话。
0: 一听他说要往家里打电话，我吓得往后跳了一下，连忙拒绝。傻瓜，你以为我会自己打吗？我找个女生帮我打不就行了？这样就没问题了吧？在朋友们中间，我一向都是个很内向的人，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当初会那么轻易的就把电话号码告诉了那个人呢？上舞蹈练习课的时候，更衣室总是最热闹的地方，已经开始熟悉的同学们叽叽喳喳地凑在一起，聊着各种各样的话题。舞蹈练习差不多总是每天的最后一节课。下课以后，恩英像还是一身练功装束的我走过来。
1: 润姬，昨天那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2: 什么怎么回事？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就是以前在舞蹈研究所里见过一面而已，昨天只不过是偶然碰到的，你别那么神经好不好？
1: 我才不信呢。不过那家伙看上去倒是很不错，他又约了你没有啊？
2: 哦，只是说会打电话。
0: 听了我的话，恩英睁大了本来就很大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
1: 什么？这么说，你把家里的电话都告诉他了？你可真胆大，你不怕爷爷骂你吗？
2: 告诉他又怎么了？又不是我男朋友。
0: 对我这么无所谓的样子，恩英好像更惊异了。
1: 你好厉害哦，才刚上大学，就有人往家里打电话，要是被爷爷知道，不骂你才怪。
2: 那怎么办呀？
0: 听他这么一说，我开始有点不知所措了。恩英却好像觉得很有趣，大声笑了起来。其实我把电话号码告诉那人以后，已经在隐隐担心了。虽然嘴上没说，可其实心里是有些后悔的。如果有个男生打电话到家里来找我，家里一定会误会的。那阵子，只要电话铃一响，我总会立刻先跑过去接。偶然的那次见面已经过去两个星期了。这天是礼拜天，我没有出去，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边听音乐一边看书。忽然客厅那边电话铃响了起来，我立刻扔下书跑出去接。
1: 你好，请问是润姬家吗？
0: 听筒里传来的是个女孩的声音。
2: 是，我就是。
1: 请你稍等一下，有人要跟你说话。
0: 喂，润姬吗？
2: 是我。你好。
0: 你最近好吗？爷爷在旁边吗？正好大人们都出去了，客厅里只有我一个人。
2: 没有。
0: 太好了，看来我运气不错哦。今天星期天，你在干什么？有空的话到府邸来吧，2点钟好吗？他根本不容我拒绝。这两周来我一直忐忑不安，似乎并不是因为怕爷爷和爸爸妈妈知道，而更像是在等待他的电话。因为是星期天，福地茶馆里聚满了青年学生，他正跟一个朋友在一起，身材要比他矮一点，不过给我的感觉两个人就好像是兄弟一样。他向我介绍说，这是他最好的朋友李宗焕。宗焕，这就是我以前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现在已经是大学新生了，不过还很幼稚，我带她来长长见识。她比我们家郑美小2岁，还是个小姑娘呢。我想郑美应该是她的妹妹吧。
3: 嗯，你就是润吉小姐？你可千万不要相信我这个朋友，她可是有名的二流子。二流子你懂吧？哎，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她欺负你的。
0: 她的朋友在我名字后面还加上小姐，让我觉得很别扭。他们两个互相开着玩笑，和我第一次见他时很不一样，好像变成了一个快活调皮的孩子。从福地出来，他们俩在前面领着我向新村市场走去。正在往前走的他忽然回过头来，冲我微笑着说，
4: 嘿，你干嘛在后面磨磨蹭蹭的，到我旁边来嘛，你这样说不定会有哪个家伙以为你是一个人跑过来跟你搭讪呢。
3: 哎呦，你可是很久没有跟哪个女孩子一起在新村逛了，你还记得以前吗？
4: 你可不要在人家小姑娘面前说那些事儿，明明是你有那种爱好，可千万不要诬陷别人啊。
0: 这两人到了

0: 马路上还不好好走路，互相打趣着。我虽然也觉得十分有趣，不过还是不太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也难怪，一个刚刚脱去校服的大学女生怎么能听懂已经服完兵役的男人的笑话呢？那天充值说要带我去一家很雅致的餐厅，那家店在明伦洞，离他家不远，名字叫做卡萨劳伯，店面不大，不过装饰得很漂亮。润基，觉得这里怎么样？
1: 很不错呀。
0: 以后如果我让你到明伦洞来，就是到这家店来，记住了吗？我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心里却在想，原来他以后还要约我。他们俩点了啤酒，我则点了一杯果汁。宗焕拿起酒瓶，忽然又停住了，微笑地望着我们两人。
2: 润基小姐，要不要也来一杯？
0: 我刚想说我不会喝酒，充值已经一拳打在宗焕的肩上。
2: 臭小子，一个小姑娘怎么能喝酒？你以后要是再劝润基喝酒，我可不答应，知道了吗？哎呦，不喝就不喝嘛，干嘛打我？
0: 他们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开始聊天，谈起毕业后的计划，还有一些学校里的事。我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原来充值的爸爸在政府工作，好像职位还很高。充值自己本来打算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不过最近又在考虑去留学，而宗焕则准备先在堂哥的贸易公司里干一段时间，然后再做打算。那天又是他送我回家。
2: 我给你打电话，是不是把你吓了一跳？
1: 是。
0: 其实我也知道，刚上大学没多久，就有男孩子打电话到家里找你，长辈们一定会担心。不过实在忍不住，最后还是打了。快到家的时候，他又像上次那样微笑着，用手指轻轻弹了一下我的额头。这个星期啊，一定要好好学习啊。星期天11点，我在卡萨劳伯等你。要不还是10点我来接你去新村吧，到时候穿双便鞋或者运动鞋，我们去郊外，宗焕会和我们一起去，记住了吗？
2: 对我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会在最后加上一句记住了吗，或者知道了吗，
0: 不知是他的习惯，还是把我当成小孩子，不放心总要多叮嘱一句。虽然我心里很愿意一个星期后再见到他，不过不知为什么却拒绝了他的邀请。
1: 下个星期天不行。
0: 为什么？其实很后悔拒绝，不过却固执的就想这样。
1: 我家里有事儿。
2: 那好吧，那就星期六下午好不好？
1: 星期六下午有舞蹈练习，要很晚才能结束。
0: 这倒是真的，我从小就只学习过芭蕾舞，到大学以后上韩国舞蹈课的时候觉得有点吃力，所以就拜托了朋友帮我练习。
2: 有空给我打电话，就说你是学校的后辈，找充值学长就行了，知道了吗？
0: 他有点不好意思，匆匆地告诉我电话号码，就上车走了。五月的校园很漂亮，树上的叶子已经完全绿了，灿烂的阳光照在花朵上，花儿都艳艳地开着。走在校园里，学生们衣服的颜色也开始漂亮起来，就连脸上的表情也像灿烂的阳光和鲜艳的花朵一样充满了生机。很多同学都在忙着为校庆做准备，布告栏上贴满了活动安排，总会有一群人挤在那里。连续几天，整个学校都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可是我却无法融入到大家的热情中去，好像患了忧郁症一样，心里总是闷闷的，不愿意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在家里也不想说话，整天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看我这个样子，恩英忍不住问我：“
1: 润基，你到底怎么了？”“
3: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到了思春期吧。”“
1: 那让我来猜猜看，是不是因为那个叫严充值的家伙？你不会是好久没见他，想他了吧？”“
3: 什么呀，你别瞎说。”“
1: 我才没瞎说呢，看你这样肯定是被我猜中了。你不是已经把电话号码告诉他了吗？怎么他没给你打电话？”“
3: 又没什么事儿，老打电话干嘛？”
0: 恩英猜的一点没错，每次

0: 那天正好爷爷和妈妈都出去了，家里就只有我和弟妹们在。星期六的晚上，他应该会在家吧。我拿起电话，心里砰砰跳得厉害，连拨号码的手指也在轻轻发抖。那边有人接起电话，听声音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我心跳得更加厉害，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想立刻挂断电话。
1: 那个是明伦洞吗？我是学校的后辈，请问严冲池学长在家吗？在，请问你是哪位啊？我叫金润基。金润基，
0: 稍等，我叫他来接电话。
1: 因为紧张，我额头上已经冒出了汗珠。喂，润基吗？好久不见，你还好吗？哦，谢谢。
0: 我很好。打电话给我有事吗？听他这么问，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问我有事吗？我该怎么回答？怎么办？我有什么事？也没什么事。
1: 我确实是没什么事。今天太晚了，我明天约了宗焕，11点在卡萨劳勃，你也过来吧。好的，学长。学长，我变年轻了，哈哈，不再叫我叔叔了。 一想到明天就可以见到那个人，我的忧郁症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从那天以后，我和这个偶然相遇的人每周都会见上一两次面。他有时候像个细心的叔叔，有时候又变成爱戏弄后辈的学长。不过每次和他见面都成了我最重要的事情。几乎每次，宗焕都会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俩对我就好像对自己的妹妹一样。 而每次和他们见面，我都会给他们讲学校里或朋友们的事情，特别是到了周末，我们三人会跑到郊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回家的路上，他们总会跑去喝一杯。宗焕很爱开玩笑，他一喝酒就会满脸通红。有一次，他红着脸说：“我们三个人是一种血盟的关系。”现在这话已经变成了他的口头禅，“血盟的关系。” 听上去怪怪的，可我却很喜欢他这么说。不过每次宗焕这么说的时候，他总要说：“小子，什么三个人？应该是四个才对，你应该再找一个人来，变成四个人才对。”每次分手的时候，他总不会忘了跟我说：“这个星期要好好学习啊，知道了吗？记住了没有？”进入2年级，我已经完全习惯了大学生活，不过功课也越来越繁重了。 每天放学以后还要在练功房待到很晚，真的像他说的，我正在成为一个每天都努力学习的女大学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檀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还有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1: 咱们读的是金润基的《失去的你》。其实这部作品，其实如果要是不看它的结局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种非常好看的那种偶像剧，
3: 那言情小说的那种感觉。
1: 对，偶像剧是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演播部分的内容吧。
3: 我们这个演播的部分呢，其实作者在开头已经把整个的小说的故事都已经有一个交代了。就是他跟严冲直那个男主角怎么样见面，然后相爱了。但是呢，严冲直呢去美国留学，出了车祸，出车祸以为他死了，但其实他又没死。然后这两个人呢就有过一段比较痛苦的这种过程。那么可能最后应该还是走到一起，因为两个人相爱的这个感觉和这个事情是这个小说的主题。那么我们小说的读的这个主要的部分呢，就是他们两个最开始是怎么认识的，一个高中生和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大学新生和这个大三的学生，他们是怎么样在一起恋爱的，很典型的韩国那个时代的男女之间谈恋爱的那种状态。
1: 是这俩人，我们知道这男生对于这女生来说是初恋，
3: 对，
1: 但是其实对于这男生来说，这
4: 肯定不是初恋，
3: 不好说，他去过部队了，那他年龄已经不小了。
4: 而且你听他那个宗焕那个朋友讲的话，如果不是完全是玩笑话的话，而且他经历应该不少，
3: 有可能，
1: 也有可能以前是花花公子是吧？哎，你看我们俩这小说又写起来了，而且对于这个女生来说哈，其实她对严冲直对于这个男生的情感，就应该说是稍微有点慢吧。大家觉得他们是一见钟情吗？
3: 女孩子不太像是一见钟情，
1: 对吧？
3: 因为女孩子的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自己的学业上，舞蹈系的学业。那她对这个男生的感觉，就是忽然出现自己的生命当中，忽然又闪烁的这种感觉哈。但是呢，她知道对方对自己有好感，那么她就去感觉自己对对方有什么感觉，一点一点的发现，我其实见不到他就想见他，很喜欢他。
1: 是。初恋，初恋对，我特别好奇初恋就是对女生来说，这应该算什么呢？其实我也是一女生，我在想初恋到底算什么？
4: 我觉得初恋，这个对女生来说，可能真的是对她之后啊，就是说的这个一辈子的这种恋爱观和对这个异性的理解，都会产生一个比较深远的一个影响。就包括他以后未来感情的一个走向，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当然是可能是我们那个时代，对于现在的90后、00后，这个绝对是不一样的一个标准，我觉得。但是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说
1: 对男生
4: 是什么？
3: 对于很多男生来讲，初恋是一个忘不掉的这么一个甜蜜的东西，他总是会拿他出来去回忆，所以他就会对
4: 初恋
3: 这个人。男生会对初恋的这个人会有很多很多很长时间的依恋，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看到的关于这个文学作品当中关于女生初恋，女生对初恋的这种感觉，是说女生呢没有所谓的初恋和初恋的这个人，而是当下所爱的人就像是自己的初恋一样，是有这样的描述的。
1: 是这样吗？
3: 就是女生不会像男孩子那样，不会像男生那样，这个初恋和这初恋的这个人我这辈子忘不了，再见到他还能心情激动。
1: 那今天问这问题好像稍微有点隐私一点，可以不回答哈。那两位老师的初恋，就是现在是跟初恋在一起吗？应该不是哈。
3: 不是。
4: 我肯定不是。我真的是谢他当年不娶之恩，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你看来，确实那一段时间大家都是真诚的付出感情了，但是现在看来，如果按我们就是说是已经结了婚的人的这个眼光再来看的话，两个人真的是性格不合适。如果真结婚了，一定是悲剧收尾。
3: 我觉得初恋就是和初恋之后的一些年轻时候的感情都是苦涩的，所以苦涩嘛，就让他留在苦涩的那个状态下，就不用再去把他
4: 拽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来。但是问题大家不觉得就是初恋时候的那个分手可能是你这一生分手最难过的一次？对对对对，分手印象还是挺深刻的，是吧？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我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看天都是灰色的，嗯，就看不见蓝天。怎么走出来的？没错，我真正走出来还真是就是应了一段话，就是有些人讲的就是你有了另外一个伴侣，我直到遇到第二个伴侣我才把它忘记。
3: 我遇到的一些女生也是这样的，我自己是这样，我分手之后走出那个痛苦是靠减肥，去不断的去摆脱的。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哎，我是不是身体这种东西不太健美，不太好看，那我就减肥，我把她这个甩掉，这种感觉才走出来这种痛苦。
1: 然后对方有没有后悔啊？
3: 那就不知道了，看她老师这么说。不后悔也可以吧。印象比较深的在我们演播的部分当中是哪个场景呢？我印象比较深的这个东西很韩国，就是男生到了大学第二年级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服兵役，然后等到兵役两年结束之后再回到大学的第三年级。那么我在韩国读书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什么呢？韩国的女孩子读到大学二年级结束，嗯， 突然身边男生全没了，突然到三年级一开学全部来的都是比自己大两岁的哥哥们，他们会有这种状态你知道吗？就是一下子所有男生全部换掉，这是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韩国这个我觉得很神奇，
1: 校园文化的一个巨大的差异。
3: 然后这些大学去了服兵役两年回来的男生呢，他们就算是叫他们哥哥嘛，疯狂的请这些女孩子吃饭，
4: 然后大家聚会聊天玩，感觉很有意思。等这些女孩子都毕业了，发现自己当年的同学们还没回来，就是打了一个时间差。王乐老师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两个在第一次，就是这次跟朋友们，就是三个朋友一起见面的时候，他们最后分手的时候，分手的时候呢，然后这个男孩呢就用手轻轻弹了一下他的额头，然后跟他讲你要好好学习啊，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子在心里其实就已经 这个爱的种子就已经种下了，因为一个男生其实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在讲了一个其实很私人的一个东西，甚至是有一点带有一种侵犯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实际上他是在对你表现一种特殊的好感，就是对你才有的一种感觉。
1: 但是要是真是被人平白无故弹了个脑崩，说好好学习，觉得好想打人了，
4: 这就看，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当时她其实是没有反感的，她只是感觉这种感觉很奇妙，她内心是没有反感的。这说明其实她自己在隐隐的喜欢这个男孩子，只不过她不知道。你想这个时候咱们要再带马路，突然有个男人过来帮，可能就是我们这可能就是吧，
1: 这个包景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想他那个状态就是他们两个的code是相互比较那个合拍了，合得上的，是合拍了，是产生了那个化学反应。没错，所以当时那个就是以前很有名的一段，不就是张爱玲和胡兰成谈恋爱的时候，胡兰成就说你怎么可以比我高呢，是吧？所以那一下子就是张爱玲的心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有趣，就是那一瞬间可能是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最有趣的。这是一个冒着粉色泡泡的周五晚上，不知道我们这个想说周三周四演播完了，咱们今天又讨论是不是在这个夜晚会有很多人睡不着觉想起自己的初恋了。我跟你讲，我们概不负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我们下周见，
3: 再见。
4: 再见。
1: 送上Pick Jiyoung 이홍이带来的《다시 사랑할 수 있을까》。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